这首歌《再见杰克》来自痛痒乐队，我们听到他们非常轻快的潇洒的感觉，就知道他们跟这个他们比较沉重的这个乐队的名字不太搭。痛痒一点都不痛也不痒。其实这首《再见杰克》的杰克指的是杰克凯鲁亚克，他表达的是一个很迷茫很失望的短暂的这个亢奋，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哦，他跟他们的整体的风格是完全不搭的，所以当然要跟他们说再见了，拜拜。北京时间8:06，第二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您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听到的歌送给 Cathcart 陈奕迅，这首歌的名字叫《夕阳无限好》。

太阳没还好，直视近黄昏。但这首歌里面我觉得并不全是伤感，一开始听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听到遗憾，但是在经历一些离别失去再回头的时候才会听得懂这首歌里面的通透。正是因为很多美好的东西会消逝，那份美好才特别值得珍惜。当然也会告诉所有的人，不用执着，把所有的东西好，你觉得好的东西都攥在手里，拥有过就已经是馈赠了。8:10，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你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李克勤，静夜。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脱发压在当代年轻人头上的一座大山，早上起来一摸头发又掉了几根。每每看到古装剧里女子们高耸入云的发髻，男子们完美的发际线和鬓角，瞬间羡慕。但如果你以为古人们个个都拥有茂密的秀发，那可就太天真了。其实他们同样面临着脱发的困扰，且为了长出一根头发，简直比现代人还要不择手段。在揭秘古人生发秘诀之前，咱们先来探讨一下古人对于头发的执念。常言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古人对头发的重视，其体现在孝义中，也常用以表达夫妻之情。比如苏武在《留别妻》中说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从出生起至成年，头发见证了古人们的成长。幼童被称为垂髫，因由未束发而自然下垂。长大些，孩子们的头发被扎成两个羊角辫，名称也随之变为了总角。成年时，男子举行冠礼，将头发竖起，戴上帽子，称为若冠；女子则称为及髻，即用簪子将头发竖起，也表示自己到了嫁人的年纪。在古人的观念中，头发除了和现代人所说的颜值联系在一起，还代表着一些更深层的含义。源于周朝的酷刑昆刑，就是将犯人的头发剃光以示侮辱。历史上司马迁剃发受辱，曹操削发代首，都反映着古人们惜发如命。既然古人这么重视头发，那万一脱发怎么办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古人防脱的方法。首先是中医疗法，依照中医的理论，脱发主要是由于肾精不足、脾气亏虚、血虚、气虚等原因导致，中药主要针对温肾补血来调理。因此古人推出了五花八门的脱发药方，比如《外台秘药》一书中提到，净效生发膏，取蔓荆子、清香子、莲子草、附子、碎头发灰适量，将以上药切碎研细，用酒浸渍，密封后装入瓷罐中。后半月余将药取出，用乌鸡纸调和。使用时先洗头发，然后将药涂于头发中。唐代千金一方中多达19方药方，都是针对生乌发、防脱发，其中多是以动物脂类配以祛风、清热、养阴中药外敷来治疗。唐朝药王孙思邈研制出了一味由11种配方组成的豪华版脱发膏。清朝的慈禧太后晚年同样遭受的脱发困扰，有一次李莲英为其洗头，竟一下子掉下来数十根头发，急得慈禧当场打翻铜盆翻脸。大医李德裕为此会同宫内太医遍查典籍，终于研制出了慈禧香发散。那么除了中医疗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防脱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整个把头埋在水里，你能听到那个水压对耳膜冲击之后，脑子就是这个耳朵里面那种空气的那个响声，如果再下潜深一点点，水就会隔绝其他外部的声音，只剩下你身体内部和水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这样的自我独处的感觉加剧了那种深海感，跟后面的那个鲸特别特别配。8:22，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钟嘉欣，我结婚了。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

0: 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0: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3: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0: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4: Sunshine。

甜心教主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定义旋律。当然我们提到王心凌的时候，脑海当中马上冲出来非常非常多经典的旋律，经典的歌名，爱你，睫毛弯弯，当你，很多很多的歌铺满了我们80后90后很多人的青春时光。那个时候我们带着 MP3、听着校园广播在 KTV 里面唱的都是他的歌。当然很多人会简单的把它定义成为一个只会唱甜歌的偶像，但是如果你听多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甜它不是装出来的那个少女感，它是一个特质，一个声音的特质，它声音特质的背后依然藏着非常厚重的这个唱功。8:3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声音来自893音乐广播和901组海之声为你共同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听到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这首歌《石头记》来自陈慧琳。

这首歌应该还有一个陈慧琳和雷颂德他们两个合唱的版本，因为我刚刚看到那是影子还是幻象点播都是两个人合唱的这个版本，但是我们刚刚在这首歌里面只听到了陈慧琳的声音。这首歌《石头记》虽然是一个翻唱，但是呢带着特别明显的陈慧琳的风格和感觉。如果你再熟悉雷颂德一点点，你会知道他非常擅长电子，非常擅长做这种很动感的节拍，但是在刚刚的这首歌里面他收敛了很多，收敛了很多他那种平常会放在比如说黎明的很多专辑当中有那种舞曲的感觉。在这首歌里面他放了很多的书卷气。8:38，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ilian。 这个应该是送给740的歌，林俊杰的《冻

其实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在20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月行者》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他埋了一颗时光胶囊，时间胶囊，在很多年之后我再次听，再次回味这首歌，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你看2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不管是他的创作的风格还是理念都非常的在线，加上吴庆隆他的编曲就比较克制的那种，刚刚开篇我们就听到了很清冷的一个钢琴的声音，就特别像把他的这个时间胶囊慢慢的打开了，隐隐约约我还听到了一点点时钟滴答滴答的那个音响，好像在一直提醒每一个人时间一直在往前走，所以你不要一直固执的留在回忆里。8:42，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的《冻结》，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74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ilian， 来自王菲的一首歌叫《挣脱》。之前老衲在音综当中也唱过这首歌，当然唱的没有王菲灵动，两个人风格不太一样。最近那英在北京的演唱会，王菲也是亲自到场，加油鼓劲。这种神仙友情真的是羡慕死人了。

很多人熟悉它的旋律，就是因为粤语版的那个梦中人，是一个清醒的从一段损耗的感情当中抽身离开的那个瞬间。当然我们在刚刚的这首歌当中听到了很多这个摇滚的这个律动，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古典有一点点轻快，歌词写的全部都是很心碎的这种决断，所以非常的契合主题，就是两个字，挣脱，干脆放手，飞出去，飞走吧，这种感觉。8:47，接下来听到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个叫甜甜的小姑娘，好巧是你，来自周深。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蓉的《云不知道雨知道》，很少人知道这个作品，因为这是他上学的时候就出的一首歌，98年。天哪，相约98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他已经出歌了。我们听到这首歌有很多很多用天气来写的心事，比如说幸福像云飘在天上，心痛像雨淋湿自己，写的还是蛮好的，跟专辑里面其他那些活泼一点的主打歌完全不一样，就是带着民歌一样民谣一样的这种唱吧。北京时间9:07，第三个小时的日光清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您并机直播的节目，我是潘月。这个小节我们又要来按这个姓氏来听歌了，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王姓。提到姓王，你会想到哪些歌手？哪些歌手在你的印象当中是分量比较重的？王姓，我们来盘点盘点。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铮亮，《月亮照山川》。

姓王的歌手太多了，非常多。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王铮亮的《月亮照山川》。其实之前我还知道，有一个乐队叫老王乐队，我非常好奇，有一段时间还去搜他们乐队的每一个人到底姓什么，是不是都姓王？刚好，结果发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不姓王，而且姓的都不一样。9:11，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姓王的歌手的歌，王若琳《Lemon Tree》。

光去，来自王若琳。姓王的歌手实在太多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金源说那就来个新生代的吧，王静文这首歌《善变》。其实除了很多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上听到的，还有很多新生代的姓王的歌手，比如说王瑞卓，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听过他的《茶花开了》，还有之前的很知性的一个制作人王婉之，还有这个王啸坤啊，王心凌啊，王一博啊，王以太啊，太多太多了，我们挨个来听这首歌《善变》。

在华语乐坛姓王的优秀歌手不在少数，但是王力宏绝对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千禧年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他稳稳占据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在词曲唱编乐制作一把手全能抓的全能型的音乐人当中，他绝对是 number one。很多人一开始认识他绝对是那个外形非常非常优质的偶像的外形，但是后来发现哎，他不光会唱，还会创作，还会制作，而且还特别特别擅长去开拓新的曲风。9:22，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王力宏在四川成都演唱会当中的一个开场，火力全开。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姓王的歌手的歌。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王源，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这首歌是他和告五人一起来合作完成的。我们下个小节继续回来。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7: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6: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周董周杰伦的《还在流浪》，这是他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我们在很多很多时候都在盼着一些好的歌手在出专辑，从方文山的歌词到周杰伦的曲调演唱，这个感觉更像是有一个人坐在咖啡厅，然后看着夜色情绪起来的时候写的一首歌。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梦中未必丹青见，人间久别不成悲。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见，拜拜。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在一旁为他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

0: 一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互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市，一脉宽阔碧水，横贯福州城东。这条城区规模最大的骨干内河便是光明港，河道西起新港水闸，东至魁起九门闸，全长6545.8米，连通静安河、鄞州河诸多水系，最终奔入闽江。河面开阔舒展，潮来水阔，潮去滩浅，承载着城东防洪排涝、水运往来的使命，也安放着代代福州人的端午记忆。光明港成型于1935年的人工拓挖工程，旧时承担航运与泄洪重任。河道毗邻古鸭母洲片区，老福州人习惯将这一片水域泛称作鸭母洲。早年两岸田畴连片，居民渡江依靠渡船，旧时维系着沿岸人家的日常出行。这片开阔水域自然而然成为福州经典的龙舟赛场，每逢端午，江面锣鼓齐鸣，舟楫进渡，龙舟会亲的民俗在此代代延续。台江与马尾海潮寺一脉相承的龙舟互访传统，让竞速争先的水上比拼承载着跨江睦邻、守望相助的绵长温情。时光流转，河道历经淤塞沉寂，历经持续多年的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洁污，生态修复有序落地。延绵的光明港公园依水铺展，浓荣垂落堤岸，慢行步道沿河延伸。晨昏时分，市民沿着水岸散步闲谈，健身休憩，江风抚平城市喧嚣。如今内河游船穿梭碧波，古早水道转型为清水休闲长廊，老城水系重焕灵动生机，旧渡烟火犹在，近渡古声长存。古老的水利通道慢慢转变为承载民俗与日常的城市滨水空间，新旧光景在河畔静静相融。闽式生活第77弹，一水汇众流，潮声伴龙舟。光明港肩负着护城安澜的职责，留存闽都近渡民俗。悠悠水波向东奔赴闽江，把福州城东独有的烟火豪情缓缓述说不休。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的出版行业，古代的刻板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房刻。今天来说一说房刻。所谓房，即书房，是专门编辑、刻板、印刷、售卖书籍的商业部门，类似于今天的民营图书公司。书房在唐朝就已出现，繁荣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有学者粗略估算过，明朝共有400多家书房，其中在江南地区尤以南京、苏州、杭州为多。书房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场化运营，多是前店后厂，前面卖书，后面刻板印刷，什么书都卖，什么书好卖，书房就刻什么书，市场针对性很强。什么书最好卖呢？查看当下的图书畅销榜，排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小说。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小说最好卖，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明朝也是印了一版又一版。可惜古代没有版权意识，作家一毛钱的版权也拿不到。尽管没有版权收入，但古代作家可以通过约稿来赚钱。明朝后期，很多文人坚持做畅销书作家，比如参加应天府乡试失利的林萌初，为了赚钱就印了书房的约稿，编撰了针对通俗市场的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结果大卖。几年后他又写了续集，称为二刻拍案惊奇。所谓二刻，就是指第二次刻版，有续集之意。再比如说明朝小说家徐仲林，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就潜心数月写了一部长篇玄幻小说给女儿当嫁妆。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看，书商大喜，认为此书必定会大卖，遂重金购得。这部书就是《封神演义》。古代书房也深受盗版困扰，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盗版翻印，宋人因此有了版权意识，刊印图书时会在书中加一页牌记，记版权声明。比如《东都事略》的牌记就写着：“眉山城舍人宅刊行，以身上司，不许复版。”这与现在图书版权页上写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是一个意思。原来当时的古人也有版权意识。很多朋友会问啦，那古代图书的价格又如何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聊喽。

0: 第2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7: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8: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9: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0: 好，
9: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1: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2: 致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3: 现在住的房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4: 哎，来，让我们
1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4: 为乡村振兴打卡，
15: 新农业，
14: 新农村，
15: 新农民，
14: 新希望。

0: 做老师要高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麻奥不眠晚塞女局，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独爱给力。
1: 应错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错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虎鸡，我是小丹。作为六万宗教七类贵的国家跟地区无数大行应冲共，所以对我跟我的地面代表也来都具第三季无话乎啊。虽藏于色彩设计应冲共，为何可以历经慢动的岁月永远生生不息的应冲的魅力何在呢？今日可能不因为谁能问你何是应冲共呢？尹聪公管虎鸠故偶的显露王爷月末呢，今天的节目那我就带点人这可了解了啊。三马鬼念圣命丢万岁宗亲后月做红尾别难搞虎鸠多难度敦在命以披擦命翁改命中业水满坏何尽浓衣庆修金寒金虎枪难修领内先须点火左红尾多细苗护根也安修恨花好五妹续台具有细乌以五妹续台曾经改女医后续对你地雷楚家好一以金青的医术救走了亚拉巴兰不给他先乌历年凑脑凑喜恩跟乌引冲共孙段

0: 引聪共聪力机车白须蹲西家杜雷女人亚拉内屋多姑乃至聪姑瓜猴千金秀亚杜真金摸命依赖拜五妹续台位须后世医术五年感先功捐心女的女丁不就以引聪早为家名人以今年修林安的翁须而且报答五妹续台救命之翁据说命引聪家曾经超过三马贵人一路不枉女的女丁而不就是烈血喵星换嫁女居家将引聪共带到了五户续海也将引聪精心的活君带带孙朵引聪共具有快劲忠心赖六驱散水超低村的地丁多对我五后历史说引聪共也来就有的女人苏草的共话引聪共的特别之处故一年中亡尹聪公以命命换来也不动于双击的公军莫以命难地命西屋东屋等换来命命送低了尹这老爷具有电换节水高挑撇那个自信尹聪公之命将功力感救华安葬基端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你看看高念故卷引聪共被那一故卷生第三篇希武贼文化米兰包侯侯母名罗你看一四年故卷引聪共相位第四篇国家的希武贼文化米兰代表人侯母引聪共文化以天性健美坚运兵包以体温运手端几颗以五号点书在世以力求密心年愿不作己端有内耗以共会友以物端进建朝国末以引聪共向为受运交通决落军军岁来也为赖在普通国家的爱好也提供了少爷变色魅力高六且超一无赖女愿有改高六无改敦化五书记包多爱精清责任在基端最亚来敦化优秀端通文化千万四美力如今卷卷贴牌贴地与心意引聪共对接降低好望感社区引聪共请修炼端性西方基地已经落地倒数好好引聪共以是简书成也小搞共建界关注详细记忆引聪虎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南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的出版行业，古代的刻版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房刻。今天来说一说房刻。所谓房，即书房，是专门编辑、刻版、印刷、售卖书籍的商业部门，类似于今天的民营图书公司。书房在唐朝就已出现，繁荣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有学者粗略估算过，明朝共有400多家书房，其中在江南地区尤以南京、苏州、杭州为多。书房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场化运营，多是前店后厂，前面卖书，后面刻版印刷，什么书都卖，什么书好卖，书房就刻什么书，市场针对性很强。什么书最好卖呢？查看当下的图书畅销榜，排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小说。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小说最好卖，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明朝也是印了一版又一版。可惜古代没有版权意识，作家一毛钱的版权也拿不到。尽管没有版权收入，但古代作家可以通过约稿来赚钱。明朝后期，很多文人坚持做畅销书作家，比如参加应天府乡试失利的林萌初，为了赚钱就印了书房的约稿，编撰了针对通俗市场的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结果大卖。几年后他又写了续集，称为二刻拍案惊奇。所谓二刻，就是指第二次刻版，有续集之意。再比如说明朝小说家徐仲林，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就潜心数月写了一部长篇玄幻小说给女儿当嫁妆。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看，书商大喜，认为此书必定会大卖，遂重金购得。这部书就是《封神演义》。古代书房也深受盗版困扰，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盗版翻印，宋人因此有了版权意识，刊印图书时会在书中加一页牌记，即版权声明。比如《东都事略》的牌记就写着：“眉山城舍人宅刊行，以身上司，不许复版。”这与现在图书版权页上写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是一个意思。原来当时的古人也有版权意识。很多朋友会问啦，那古代图书的价格又如何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聊喽。

0: 在世界，中国上菜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很。本次活动以取证和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暖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倒太个，故而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买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也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哦。现在古提醒该要老手娃先弄着地内混为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贼鸡红哦。
3: 哎，一圈啊，老华的了哇，家爹大澳过屋来哈。
2: 林姐，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日社区工作真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忘啊！
3: 社区工作温暖感暖你接替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民心好哦。
1: 你你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给男啊女将垃圾没搬好，害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大爷过了啊！免啦免啦，做多找清楚啊。
1: 一个，给男一大爷，给男就找我啊，给男是舅妈，我你等有女吧。

0: 哎呀，给他妈算不行吗呢？
1: 新郎公，好事拉给父母，压力也对你为生活苦练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会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润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去家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我奉给对您，连数老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数老就多孙，气正花乱。
2: 真嘞真嘞，那给父母，那给在你人，都要好安养老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电能观赏机半年远就可以奉给我所卡车的货。数老因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只能五六个呀。买点啊，就来拿给便宜的
0: 啊！怎么啊？那
2: 阿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0: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老妇女，我好给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0: 这样嘞，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到位。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户内资源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2: 有有，应应红色风，胡椒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我出老命了先啦。转早啊，变血为宝。
3: 有水秋歌搞水秋风，有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红雷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请我每首红可回收屋都屋整齐安，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6: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5: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7: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5: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厝欢欣暖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2: 精彩笔墨，就多早海聚落。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聚落。多谢时间地点为大人报上的是中文笔墨，井水红，地水棒，由丁春林报告。
5: 吃一只酒劲十杯，所以恭喜你，佮结果又也冇得赢钱哦，就你赢错过，道理啊少呢，一个女冇搞，一对女也冇搞一只，同那叫你少呢，遐里有几多杯酒，错失了，几多杯酒失了，也轻十杯，还劲都少呢。用英语一好你结果有个压死你才就压力说谢啦让你去死对应了啊说酒应让你酒啊谢忘了海浪哈谁呀这你酒到底啊靠啊哈浪当啊海浪家酒到底要搞多不多不那么难啊一定就海浪一件一说你就会加用你爱说搞的人准都错给了就应该还你变掉咱又来吐啊找的修来就弄一一的个群的就应该开那又多问多处理搞母的你因而得现开那多所有那些所以我修来可当一两不腻啊可敢带也没落到哎呀海浪你的这几位应该呢来定就呢检片啊无论搞了海浪你好海浪你啊海浪你啊的干我的啦海浪你晓得啊就干

能做的高多人超爱的大人没就吹着你拼命的呀，没在意说啦说啦干好了的就你拼看到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救啊救啊救啊！我还有个孙用车就怎么跟女模的，准备来准备来啊！一定说的，哎呀，能力啊，青年中王才给能力。哎呀，下里还会做女听啊？他老你样温了，哎呀呀，哎呀，兄弟，哎呀，错怕公大我错啊！

感谢于你，大家福利安能来落里，爱用平爱精神点，可以的把鬼我搞死你哦，飞，把我儿媳。

0: 呐，此古啊留下，何应都是爱的胡弄，胡弄如何？此要啊道，多叹哦哎，叹啊不了。
1: 用胭脂的时候，康先生说：“既然为命啊，一定多多去使用可留的
0: 啊。启诺啊，敬爱做事，
1: 我还有种话的心呢。江先生，
0: 希望用你的康先生顺便拿去呀。
1: 启诺，阿姨，那说你烦恼了
0: 啊？
1: 我已经问你看，你谁给你？”教我的天王屋应该是忠孝天王护卫家的了解暗通之人都是小的出在这读杀青屋期望你小心打掉
0: 最空是谁啊我不知道啊你没在枪了吗抗战啊说哈把努力是你好到你顿顺啊我也安安真来我的一个名都拿一命个人啊你咋总还要你我的命还会叫你的康先生孙啊会没错的能太阳啊用胭脂的简单咋说到你这边随总还的给我好太阳用了
1: 家女啊家这边念啊干爹干把他跟官被夺给我救了你年呢
0: 好路来动人
2: 昨晚连篇就好了开告来一所靠背地的告给你我来呀一路是天外无一些的所以昨晚的告给这姑奶一来过莫千个
1: 当然第几大一点高花量建了地爱爬射前铁兵太爷红家啄木门这点再去前太爷看了
0: 哦女红家啄木门得点去本街
3: 谁谁好啊
0: 这个结果的
1: 看着看
0: 哎呀康先生说啊用胭脂各尽水红都是做主卿都杀清乎哎呀
1: 这里点意公告孙杀将论妓女的第二康先生说

0: 清于所过， 表于所莫， 加上应我， 果有诸臣。 哼，你中了， 把我推销呢，明诺， 本敢取开就可。 投降太爷。 一连篇， 这个中央的就乱了，说中央的呀，被这个搞的呢，感受呢，跟第二就安利，当搞来的，啊，我蒙亏的定的，当共警官，去开大量，兵行军来后来，我要大人自行挖路西路要定，东车顶顶的说多麒麟，高天万户。 连偏怕过搞傲花窝，叫火猛开的，第二落狗。但中王爷，这第二搞的嘞，被说木兰丁，第二是谁？所以，反了，自动一打的就动啊，是硬一打。第二点抗温情路，嘿，一来再，你明知了。
1: 好，一边讲呢，做鬼机，按鬼道，跟原本的干过的，把铁饼太爷在顿都错的命哦，顿都错的命，嗯嗯嗯，佢哎，你老味到过会啦，到我哩，但当日老味过了会。 到嗰里，即系你赵云呢？佢念能嘅，但老尾赵云呢？土佬念阿北嘅，哎，赵云呢？就啲土椒，土大妹呢？佢老干，而家土大妹呢？豆大，睇嘢，大妹也啲土仔，哦，啲系赵云大妹就过来到嗰里应话，但系呢？四万万万办的应人啊！ 一切恩情如路了，就这样老说老弟爱宽心打看办的，能讲过的，谁问了？那个金水红，女娃仔，嗯，金水红，女婿有何经历，怀恩在心。 亲生的女娃应该多亲最好，对呢，女的将来女娃，奴家就你女娃了哇！哦，翠红，你都是做主君，再命都杀清乎，你再大傲气。 女可地长，大人，嘿，都啥称呼？我家大都是做主卿，首席干我一代一方。嗯，国家新的法律，前代人就按照国家的路。
0: 白水翁，外家王杀头索命，去外山翁乞讨，这顿安安大难。哦，对俺康心来说，咱俩一共讲话。 内定被有恨恨，嗯，本爱美满射出，七品为官，官命父母被利害，早立行动官被成，应该大命兴旺，嗯，应该如此，本该不改官干，咦？ 水凤，你去哩？到了，对内啊！好了，你黑不明？水凤讲过。

我企业不明，啲人要偷佢上够卡的钱，扛一只女举子断魂，罪孽什么？啲人心中暗暗的摧残，会处应必定被阿婆内定中要啊用够啊！尽管你是抗命的说，情侣必定代代呀恨恩。官开不在，官居其民，上下逼供下地民，再顾方圆能无功，必然在灾乱的高庙。带领新闻讲道理，新居一个被立后，被神请。

0: 吹红，奴家在。此下朝，见论预备。此下朝呀，谁少呢预备？见论强，见论弱。谁少呢强奴些？叫的人可强奴，没害人可强奴。要的要努力，要的要少呢可节奴，要的要奴衰咯，要的要少呢就轻所背技奴，要的要奴只会就识你哦。要你这里只会那句话，将来呀，对侬，
1: 点空心的算奇怪呀。
0: 以后呢，以后奴也听到会更少呢。
1: 哦，奴也听到会更少呢，
0: 少呢有咩啊嘛哩？少呢压力哩哟。
1: 啲人先端明白，
0: 有怒劲依劲怒，这就是安啊！有系咁多条弯照，有照弯有啲应答咧，有少呢靠等于两间大爷。
1: 有哩，
0: 系有怒火难我如来，有哩，有系到别个跟花花搬落去，有哩，有做住倾断哩，有哩，有做倾就应该就会念你哦，有哩，有向怒就些十倍，有哩，有做倾错的。有哩，有少呢惊有啲，有哩，有少呢未在地里咯，内脏硬硬。有哩，系有一个位阿兄你照料到背少呢，你再来查查看呢。有哩，有少呢照应该佢爱的。有哩，系有啦，系有个女呢呀。有哩。要做一件一个小奶啊错拍姑娘，要不搞姑娘啊得也吃的啊，要一家人多了，要一爱丽人啊，要七个老外事哟，要

0: 教是做无，慢些换青牛咯。该奶奶头路，奶奶，不爱有你难一眼啊，还能殷勤工作事哩。女敬爷，陪本该爹花两少空用，尊敬女用之了啊，为个女女婴。车查红他罗拉一个工友的，你看呢？哦，来呀，谁谁，且先一帮你搞到的谁？乌儿奴乌鲁不尽，哎，难带个奶奶，我爱了来，何必中晚去去路？教是什么？慢些往啊！处理教钱的老花娘，第二个人呢，再把你美面女通你定了吗？尊敬女佣，大顺利！教的老花娘，请女佣干过哦，改了哦，拜奶。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猪肉包，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板行业，古代的刻板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房刻。今天来说一说房刻。所谓房，即书房，是专门编辑、刻板、印刷、售卖书籍的商业部门，类似于今天的民营图书公司。书房在唐朝就已出现，繁荣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有学者粗略估算过，明朝共有400多家书房，其中在江南地区尤以南京、苏州、杭州为多。书房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场化运营，多是前店后厂，前面卖书，后面刻板印刷，什么书都卖，什么书好卖，书房就刻什么书，市场针对性很强。什么书最好卖呢？查看当下的图书畅销榜，排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小说。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小说最好卖，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明朝也是印了一版又一版。可惜古代没有版权意识，作家一毛钱的版权也拿不到。尽管没有版权收入，但古代作家可以通过约稿来赚钱。明朝后期，很多文人坚持做畅销书作家，比如参加应天府乡试失利的林萌初，为了赚钱就印了书房的约稿，编撰了针对通俗市场的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结果大卖。几年后他又写了续集，称为二刻拍案惊奇。所谓二刻，就是指第二次刻版，有续集之意。再比如说明朝小说家徐仲林，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就潜心数月写了一部长篇玄幻小说给女儿当嫁妆。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看，书商大喜，认为此书必定会大卖，遂重金购得。这部书就是《封神演义》。古代书房也深受盗版困扰，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盗版翻印，宋人因此有了版权意识，刊印图书时会在书中加一页牌记，即版权声明。比如《东都事略》的牌记就写着：“眉山城舍人宅刊行，以身上司，不许复版。”这与现在图书版权页上写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是一个意思。原来当时的古人也有版权意识。很多朋友会问啦，那古代图书的价格又如何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聊喽。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的初

Yeah.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转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闹去呢？
2: 哎呀，你又怎么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塞追去闹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他一个，故而话现在红脑追赶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商业小贵业小区，远老西。

0: 有没有落圈落圈啦、
1: 啊？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0: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这老爷树老穿啊，多塞追圈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红脑追赶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1: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0: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三叶峡贵野小区元老西
1: 过来啊，面南面南准备找清楚啊。
0: 一丢，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1: 哎呀，今南嘛算不上慢啊。
0: 西南宫后是垃圾分类，夜里也对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灰溜当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煮我风景端呢，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上塑料旧断酸，气净花乱。
2: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开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只能五六 A 啊，买点啊，就来垃圾便利了。
1: 啊，中万呐！
2: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贵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哪几回收呢？阿来忙呢？
0: 一叫你有进步哦。西南公对老红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爱看买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啊，有个人开书，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哪几户女的主人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2: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端端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眼都看啊，我都吹啦，我过来我出老命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3: 有水秋歌搞水秋红，有垃圾搞军网，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香味你爽。那我都早已请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
8: 这怎么还剩了呢？
6: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8: 儿。哎，对嘛，
6: 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

0: 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1: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七夕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城池四溢，可以灌

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哎，今天晚上的下班路哈，大家除了要快乐之外呢，多多少少还要留意一下开车或者行车的安全问题。
1: 哦，怎么的？外面下雨，
0: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外边开始哗哗下雨了。而且今天其实咱们福州来讲的话，雨势是不小的。而且整个福建有比较大范围的暴雨。像咱们福州、莆田、泉州大部、平潭综合实验区，还有宁德三明、龙岩也是有大暴雨，局部甚至特大暴雨啊！
1: 啊，24小时呢，累计的雨量呢有60到150毫米，那局部呢还达到了300毫米。
0: 哎呦，
1: 最大小时雨量达到了90毫米。那咱们省气象台呢，8月25日，就是今天的14点的时候呢，将暴雨预警提升为1级了。
0: 哎呀，真的要注意安全啊！
1: 对，那根据这个预案啊，省防止决定8月25号14点的时候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且维持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是的，这次因为台风的影响，所以带来的这个水汽对咱们整个福建来讲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是呢，
0: 所以这段时间呢，尤其是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咱们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上三环呢，可能车速也比较快一些啊，留足安全的足够的刹车距离。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说到这个台风啊，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台风的一个最新动向啊。因为其实从8月19号以来，咱们福建就遭遇到了连续的降雨，部分地区呢累计雨量还比较大，再加上土壤它因为下了太长时间的雨了，它有可能已经饱和的状态了，
1: 是
0: 中小河流出现了明显的涨水，然后再叠加后续的降雨，导致灾难的风险等级还是比较大的。
1: 是，
0: 所以呢，综合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大家还是要密切关注一下台风沙德尔动向以及降雨的动态。
1: 是，还要加强本地区啊，还有本领域风险的预判，及时的响应或者是调整一个响应，那周密部署防范措施，抓好重点区域、薄弱区域，排查巡查，坚决果断的去转移危险区域的人员，全力确保到咱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啊。
0: 是，雨水比较大哈，雨水大的时候呢，大家除了说开车注意安全之外呢，其实多多少少对大家的出行也会有一些些的影响。
1: 是的，
0: 按照出行来讲的话，我们目前接收到的各种各样的讯息，我们也来盘点一下。像咱们福州、厦门、平潭等地开行的一些部分旅客列车可能面临停运的状态。
1: 是，也是为了保证咱们铁路运输的安全啊。
0: 是，
1: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呢，就停运了25日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的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那调整部分的旅客列车的那个运营段区，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呢，加开4趟的旅客列车。
0: 哎，是啊，南铁呢会根据管内风速雨情的实际情况，将福鼎到厦门的动6333次，还有平潭到厦门的动9624次，还有9621次旅客列车的终点临时调整到了福州南站。然后像诏安到咱们福州的动6218次，长汀南到福州的动6593和6592次旅客列车的终点临时调整到了厦门北站。但同时呢，也加开了长汀南到福州的动9187、9190、9187次，还有福州至龙岩的动9596次、9597次，厦门到咱们福州的C5122次和C5120次旅客列车。
1: 其实也就是说，雨情没那么大的地方，它可能会加开；
0: 是
1: 有影响的地方，它就直接取消某些的站点。
0: 哎，大家相对克服一下哈。那如果说你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朋友呢，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的时候，这个一直到车票乘车日期之后的30天内，含当天啊，可以办理退票。大家呢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啊，12306手机 APP 购买的电子铁路客票。如果说您没有打印这个报销凭证，或者说咱们是电子支付，就使用非现金支付的一个方式，
1: 是
0: 大家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或者手机 APP 直接办理退票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已经打印了报销凭证， 上了。嗯，那希望大家呢记住一个时间节点，就是网上办理退票成功之日的180天含当天。嗯，凭着乘车人

0: 过关注12306的铁路客服平台、
1: 哦、
0: 或者是车站显示屏、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广播呀公告啊等等发布的信息，来及时了解列车开行的情况，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啊。
1: 哎，是是是啊。另外呢，关注到出行呢，也来关注一下目前这场大雨对我们生活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
0: 嗯，
1: 为了应对可能会出现的大雨、暴风等恶劣天气，从今天开始，咱们值得骄傲的像一些内河游航线啊、
0: 哦、
1: 暂时停航，比如说西湖去白马河的航线、
0: 嗯、
1: 然后或者西湖环线，还有静安河航线、
0: 嗯、
1: 凤板河航线、静安湖航线等等等等吧，就是目前我们接到的通知基本上都是内河航线、
0: 哦、
1: 是暂停的，
0: 对，复航时间咱们肯定会另行通知、
1: 嗯、是
0: 啊，然后呢可能会给大家造成不便，
1: 嗯，
0: 但咱们要保证安全呢，
1: 那可不，安全第一啊。
0: 嗯，
1: 但是说到这个安全呢，我们也来应急科普一下，
0: 嗯，
1: 遭遇到暴雨的时候，比如说遇到一些危险的地方了，
0: 嗯，
1: 咱们要怎么处理呢？
0: 怎么处理呢？
1: 遇到一些危险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嗯，
1: 哎，暴雨天有一些危险区域啊，一定要远离，
0: 比如说、
1: 嗯、
0: 下凹式的立交桥、
1: 哎、呀，
0: 像涵洞啊什么都属于下凹式的嘛，
1: 是
0: 是不是、啊、那如果说短时的强降雨会造成一些低洼的区域深积水啊，
1: 是，
0: 然后车辆和行人可能会误入，发生一些什么淹啊淹溺啊等等的事情、
1: 嗯嗯、
0: 那如果说车辆熄火或者是水位达到轮胎的一半、
1: 哦、
0: 那就应该果断弃车逃生了，
1: 赶紧跑啊、
0: 嗯、
1: 另外暴雨天呢，像漫过路面的这种、
0: 嗯
1: 桥 啊,
0: 啊
1: 或者水，你这河水感觉已经漫过路面、
0: 嗯、
1: 或者已经漫过桥面了、
0: 嗯、
1: 因为当时它的水流冲击是非常大的，咱们如果贸然开过去，车辆很容易失控、
0: 哦、呢，
1: 所以严禁冒险涉水通行，先停车观察哈。
0: 对，
1: 还有一些危险区域暴雨天的时候，就是能多远咱们离它多远、
0: 嗯、
1: 比如说河道、
0: 嗯、
1: 滩涂、
0: 溪谷，
1: 哎呦，
0: 还有泄洪区，
1: 哎，可不、
0: 嗯、这个应该大家有常识都知道咱们要远离它了，
1: 是因为你看哈、嗯、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或者长时间驻留、
0: 嗯、
1: 一旦发现这个水势有点不太正常了、
0: 哦、
1: 或者说你听到那种轰隆轰隆轰隆的轰鸣声了，
0: 声音不对了，
1: 哎，立刻向两侧高处撤离、
0: 嗯、
1: 不要贪恋财物 啊
0: 我的包还在那儿呢，
1: 哎呦，我的桌啊，我的椅呀，我那个西瓜呀，赶紧跑啊，
0: 可惜了。
1: 是，另外暴雨天呢，还有一些临水临崖的路段啊、
0: 嗯、
1: 因为很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山体滑坡呀，或者说一些泥石流啊，因为持续的降雨很容易引发一些次生灾害啊、
0: 嗯、
1: 就是大家途经像一些沿街的路段啊，或者说一些、
0: 嗯、
1: 临崖的这个路段啊，一定要观察一下山体的状况、
0: 嗯、
1: 一旦发生异常、
0: 嗯、
1: 切勿强行通过危险路段啊，
0: 是是是啊，所以说呢，遇到这些的情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远离。
1: 嗯，
0: 还有比方说像积水的路面、
1: 哦、
0: 像井盖旁边，
1: 哎呀，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啊，它到底有没有盖啊，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时候有以为有盖踩下去不就踩空了吗？
1: 哎，对，
0: 还有就是存在一些什么触电呢、啊
1: 嗯、
0: 还有坠井的风险，
1: 哎，是是是啊，
0: 是，
1: 所以注意避开像变压器啊、电线杆等这样的一些危险区域啊，
0: 嗯，
1: 如果说你发现路面有漩涡了，咱一定要绕行啊，
0: 嗯、
1: 还有一些危旧的住房啊、低洼的宅院啊，
0: 嗯，
1: 就这个时候暴雨来临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关注，像低洼区居民可以根据预警情况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0: 哦、
1: 另外这个时候呢，观察一下自己的一些地下车库啊、
0: 嗯、
1: 因为很多朋友他是有地下车库的，
0: 对，地下室，
1: 哎，对，但是问题是如果持续性的降雨就要看物业这边做的这个防水措施好不好了，
0: 对，
1: 地下车库的排水情况怎么样了，
0: 看看你们物业的反应，这个时候就知道它值多少钱了。是不是啊，我们那个三块钱的小区呢、上回那个谁呀、
1: 啊、
0: 那什么台风我忘了 不是我们还值班那次吗、那叫啥台风我忘了、那物业贴出来的是就是请车主们把你们
1: 挪车，
0: 对，挪车，
1: 是
0: 意思是如果你不挪的话发生了什么风险、
1: 那
0: 咱
1: 物业，
0: 对，咱物业就是不负责、我说哇哦，三块钱的物业呢，你说话这么绝情呢，一点温度都没有，
1: 哎呀，
0: 你是怎么用37度的嘴说出这么冷冰冰的话的、
1: 哎、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咱们要有一些预防这种防控的风险、
0: 嗯、
1: 这种意识哈，你比如说暴雨的时候要警惕地下空间雨水倒灌、可以提前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如果发现进水之后快速撤离、不要说哎呀我坐着电梯我先把我的爱车

0: 给开出来呀、哎，这个时候就不要纠结于这些了，命最重要啊，
1: 对，逃生最重要，
0: 对，所以今天的这个情况，因为它是持续性的一个降雨的阶段，而且在叠加咱们晚上马上来临的晚高峰，所以路面有可能大家开车的时候会觉得说，哎，稍显拥堵、这个时候多一些耐心，多听听咱们节目，甚至说您可以关注一下893音乐广播和901索海之声两个平台，我们随时陪着大家哈，你堵车的时候咱就来聊聊天呗，
1: 或者是有遇到什么情况啊，咱们在平台上面互传一下信息，
0: 哎，相互帮助一下、
1: 对呀、我在哪里，哪里有没有积水，这边好走还是不好走，咱们跟大家来说一声嘛，
0: 是路面上的信息还是要拜托给大家了。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官员退休离开官场回到家乡后，步入了新的人生轨迹。那么就有朋友好奇的想问啦，古人退休有退休金吗？退休后待遇如何呢？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一聊退休待遇问题。在汉代，2000担以上的官员退休后能够拿到原来1/3的俸禄。由于粮食运输困难，汉代的俸禄并非都是实物，官员会将谷米折成钱币发放。东汉退休金稍微有所提高一些，既给予钱币又发放禄米。在魏晋时，官员退休后也有补贴，梁武帝曾下诏规定退休金为在职时期俸禄的1/2。唐代的俸禄主要是米或田两种形式，制度规定5品以上制式的文武职事官待遇是在职时俸禄的一半，对于有功之臣，皇帝会特别准许他们享受全俸。宋承唐制，退休官员同样也是拿在职时一半的俸禄，但是宋代的垄官现象严重，为了鼓励官员退休，皇帝会给愿意退休的官员许多优待，甚至一度同意官员们在退休后领取全俸。辽金时期，统治者也是给予退休官员半俸。有趣的是，在金代有勒令退休的制度，这个制度专门针对年老体衰但不愿意退休的官员群体，一旦被勒令退休就不能享有薪俸。元代治世后家贫的官员享有半俸待遇。来看一看明代，官员是基本没有退休俸禄的，不过统治者会给予按照礼法退休的官员较好的政治待遇。退休官员虽然没有实权，却拥有品级，能够继续享有在职官员免税免役等特权。清代退休官员待遇分全俸、半俸、不实俸三种，但总体经济待遇比明代好了许多。除了经济待遇之外，退休的部分官员还有一大福利，恩荫子孙。这种因上辈有功而使得后辈在做官上有特殊优待的制度，也被称为恩荫制度。官员的子弟们可以凭借荫补机会选择进入官场，他们的仕途相对普通人来说更加顺畅。唐代以后，官员的养老费用主要是由各州县发放，退休官员们手持一张券，经过州粮科院查验通过之后，到州县的粮仓领取俸禄。有了这一份物质保障，官员们的退休生活便可以正式开启了。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你看看啊，我们公众号上先来评点评点啊。偏爱林峰说了，他说郭老师啊，这次湖南之行应该很开心吧？
1: 开心着呢，
0: 一众名山大川被你各种拿捏，
1: 各种拿捏。
0: 他咋知道你去湖南了呢？
1: 他关注了我的抖音。
0: 哎呦，郭老师还有抖音呢？
1: 哎呀，那可不是嘛，那抖音上面记录的都是我的快乐和生活呢。
0: 哎呀，去湖南的时候有遇上下雨吗？
1: 哦，我跟你讲啊，我们那个各种手机各种预告全部都是雨，结果我在湖南的时候真的没有遇到一场或者是一滴雨。
0: 天哪。
1: 那个太阳伞呢，本来是真的是遮雨又防晒的，结果都只用来防晒用了而已。
0: 哎呀，那这运气不错啊。
1: 哎，但是这运气好吗？我觉得就是真的
0: 没遇上下雨不好吗？
1: 那也晒得半死啊。
0: 有另外一种美，然后程东说了，他说嘿小姐姐晚上好，
1: 好，
0: 他说台风啊，这次四个一起来，有没有搞错呀？光打雷不下雨是吧？
1: 对，
0: 这不就一直在下雨吗？哪？

0: 又不下雨呀。
1: 对对对对对，四个台风一起来其实不算什么，就关键是对你的影响有多大，这才是问题呀。
0: 哎，老板也说了，他说就算下雨也抵挡不住我们训练的脚步。他说我刚训练完，我在健身房跑了3公里，还做了5组仰卧起坐，1组60个。
1: 你真的比我女儿还
0: 卷呢。还做了5组平板支撑，1组1分钟，真的好累啊。
1: 我听得都累了。
0: 哇，这体力真的好牛啊。
1: 年轻人就是能造。是吧，
0: 平板支撑1分钟是什么概念，天哪。
1: 你知道吗，我当时去旅行的时候啊，我自己是没有开那个步数计数了，但是跟我一行的那个小伙伴们，像我妈呀之类的，哎呀我的天哪，一天都是2万多步呢。
0: 哎，我跟你讲，旅行这件事儿是这样哈，就如果平常让他们去走路，比如说我要走个什么几万步，我就觉得好累，但是你把它放在旅行的途中，
1: 那叫不知不觉，
0: 那叫轻轻松松拿捏呀。
1: 那没有啊，我妈也说累死了呀。那得看你心情呢，是不是？全场我是最会蹦跶的那一个。哎呀，结果呢，就我觉得我的步数是最多的，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也没喊累呀，就真的有些人呢，我妈呀。
0: 哎呀，MC 也来打招呼了，说郭老师、陆老师晚上好。
1: 哎呀，MC 老师早晚上好啊。
0: 哎，然后那也说啦，他说郭总、陆总晚上好。你看哎，这一个节目咱多了多少名头啊，又叫老师的，又叫总的，又叫小姐姐的。
1: 但是叫我的好像都是郭老师是吧？
0: 这不是郭总吗？
1: 哪有郭总啊，
0: 这不是郭总吗？郭总眼神还不太好呢。
1: 郭总这眼神曾经
0: 晒了7天太阳，
1: 他曾经花过很多钱，但是说砸钱砸出来的真的是没好眼神啊。
0: 哎，但是言归正传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雨天路滑，各位开车要注意安全啊。一方面跟我们聊天，一方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1: 是的是的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哎，真的，因为刚刚有说到说咱郭大领出行的这个问题哈、哦，因为暑假到了嘛，其实不只是我们要休年假陪着孩子到处转转，我们身边非常多的朋友，你现在看朋友圈还有没回来的呢？过不过分？
1: 我跟你讲，我回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因为那天回来的时候深夜十二点嘛，就我才发现跟我一个飞机倒下来，全部都是大人加小孩。
0: 哎，你看，
1: 我的天哪，就大家都是
0: 亲子出行。行，
1: 对，
0: 都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1: 哦、
0: 因为你暑假确实相对比较漫长啊、
1: 嗯、
0: 就是大人呢无论如何都想说，哎，我请个年假、
1: 嗯、
0: 然后陪着孩子到处出去转一转，
1: 可不是吗？
0: 正常在接受教育的小朋友，除了说、
1: 嗯、
0: 哎呀我那个年龄小点的、
1: 嗯、
0: 我可能哎呀我有胆量、
1: 嗯、
0: 我偶尔请一次假、
1: 嗯、
0: 然后出去玩一玩、嗯、剩下的从孩子中高年级到初中到高中，你说你哪敢请假出去玩啊？
1: 哎，我还真请了我这次我们家初一的娃我就请
0: 了。哎呀，那你是课外培训班请假吧？
1: 就是
0: 你是还是学校正常请假
1: 啊？那肯定不能啊，
0: 你看
1: 学校正常，你两个月你学校哪个学校敢上、
0: 啊、不是、啊、我说你学校正常你其实不敢请假，
1: 不是就是请假的时候你还得看看牺牲的是哪个学科。
0: 哎呀，
1: 就是七月份
0: 你要有个对比。
1: 对，如果你让我选的话，我一定选七月的上旬
0: 啊。
1: 结果我一看七月上旬他排的课全理科，我说那算了，你还是安安分分留下来读吧。
0: 你看看
1: 啊，对对对，然后到了那个八月份的时候，我说那是牺牲头还是牺牲尾呢？
0: 嗯，
1: 一看我说那按照时间的规划来说呢，咱们就是尾巴去掉两三节课，
0: 嗯，
1: 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跟老师就是打了个
0: 招呼 啊，
1: 对对对，打了个提前量。那老师说好，我明白了，我把新课全部都放前面上完了。
0: 啊、
1: 哎呀，我心里就安了。
0: 所以你看，就是你没有办法说很轻易的。
1: 嗯，
0: 去请假然后带着孩子出去、
1: 嗯、是，
0: 但是暑假呢等到孩子哎，我不去培训班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带着他出去玩一玩、嗯、看一看、
1: 啊啊、
0: 而且你就会发现哈，就是现在孩子的暑假
1: 嗯，
0: 那安排的老多元化了、
1: 嗯、啊，那个、叫丰富，
0: 旅行这件事儿，
1: 嗯，
0: 是最不值得一提的
1: 哦。旅行你还得分好多种旅行呢。
0: 哇，
1: 是我们自己带着他旅行呢、
0: 嗯，
1: 还是比方说跟着某些，比方说
0: 研学机构
1: 行呢、
0: 嗯？
1: 你还别说啊，在某一些的，比方说你去到博物馆呐、啊，
0: 嗯，
1: 或者是去到一些特别有纪念价值的一些点儿，
0: 嗯，
1: 你一定会发现有一个个团队，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然后呢还有特殊的讲解员、
0: 嗯，
1: 你就知道他们来干嘛了。
0: 哎，来研学了，
1: 研学的。
0: 所以你看现在的孩子从一个方面讲他见识到了更加多元化的世界、
1: 嗯、
0: 另外一个方面讲确实让人羡慕啊、
1: 嗯、
0: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为了研学市场的一个风口、
1: 哦、
0: 甚至越来越多的家长呢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
1: 嗯、
0: 我曾经被安利过说哎，在杭州某一个地方、
1: 嗯、
0: 他说孩子呢去一周的时间，我说那这一周他要干什么、
1: 嗯、
0: 他说接触到编程然后进大厂去看他整个的操作、
1: 哦、
0: 然后就类似于这样的、
1: 嗯、
0: 然后我刚开始我其实非常感兴趣，我就觉得说现在是 AI 的时代嘛、
1: 嗯、
0: 要让孩子就是哪怕说我现在还没有精通 AI、
1: 嗯、
0: 但是一定要懂这件事情、
1: 哎、是，
0: 然后呢我就有一点心动，然后后来呢就约孩子的几个朋友、
1: 嗯、
0: 那有家长就提出来了，
1: 嗯，
0: 他说就这一周的时间你希望孩子变成什么样？
1: 哦，就一周时间，
0: 我想了一下，一周的时间
1: 嗯，
0: 他能变成啥样啊？他变不成啥样，有什么东西是一周能学会的？他学不了。
1: 我曾经也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曾经有一种冲动让他去军训、
0: 嗯、
1: 后来有人告诉我军训了也没用，这一周时间是把它调理好了，然后回来之后又打回原形，
0: 该啥样啥样啊。所以你看同样是 AI 研学形式是大不相同的、
1: 嗯、
0: 那除了我刚刚说的哎，有编程啊，说进大厂去体验一下，还有什么呢、
1: 嗯、
0: 比如说有人就教孩子们说哎，这一周的时间我利用 AI 我教他编曲、
1: 嗯、
0: 教他视频制作，就是有点像 AI 工具速成班一样的、
1: 哦、
0: 甚至有号称说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
1: 哦、
0: 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等等、
1: 嗯、
0: 琳琅满目啊、
1: 哦、
0: 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的时候，咱们作为家长、
1: 嗯、
0: 你怎么样去正确的看待理性的选择这种 AI 研学呢？
1: 我跟你讲广告语可重要了，然后一旦有这种广告语出来我跟你讲你基本上就架不住了。
0: 哎呦，哎，但是我抵挡住了诱惑。
1: 嗯，
0: 我觉得嗯，既然咱这速成班啊不太适合孩子，
1: 嗯，
0: 然后特别是 AI 这个东西你要是想学的精学的深它一定不是三五天能学出来的东西。
1: 那当然了。

0: 那不如利用这三五天，去走走祖国的大好河山，哪怕说咱去晒晒太阳，我还提升一下我的远视储备值呢。
1: 是是是，你看看你跟我一样明智啊。
0: 所以在社交平台上，如果大家去尝试搜索 AI 研学的话，你会发现大量的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了屏幕啊，有什么脑机产品体验游的，然后也有说像我说的那个大厂企业参观游的，甚至有机构说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三天内解锁 AI 建模，
1: 哎呀
0: AI 编曲等这样的技能。
1: 那我在自己带孩子研学的过程当中，我可能我就知道他怎么回事了，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带他是干嘛呢，毕业旅行去的是那个景德镇
0: 啊，
1: 景德镇
0: 你得做陶瓷啊。
1: 哎，对了，就是你知道吗？如果说什么三五天或者是几个小时能够解锁什么陶瓷的制作过程的话，那样的方式就是最好的。就怎么说呢？就是他手把手的，就是手把手的
0: 教你该咋做。
1: 对，然后做完之后，哎呀，我跟你讲可精美了。那结果呢？他意思是这个成品你可以买回去。然后呢，我就跟他说，这不是他做的呀，这都是你做的呀。结果他说那这样做好看呢，我说那就不是他做的，我不买。
0: 你看不上套啊。所以你看就有家长反映哈，说所谓的企业游就是在企业闲置的空的厂房里上课，还有的家长说呢，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啊，你所有的脑机道具都是玩具，甚至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觉得说内容相对简单，很难说你五天七天下来孩子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啊，
1: 甚至讲复杂了可能也听不太懂。
0: 哎，主要是什么，这样的课程它其实不便宜，不便宜的朋友们，那相关领域专家就说了，他说研学的全称呢叫做研究性学习，好的研学课程，首先要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那现在你会发现市场很多研学啊有点批量生产的感觉，参观企业，观看展示，就是你说你孩子能看懂啥呢？
1: 啊，人家叫做什么呢？将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深度融合，达成一个教学目标。人家美其名曰叫这个名字，就是理论跟实践要深度结合捆绑，而不是在课堂上把你教会了，他得带你去那工厂里面看一看，
0: 然后甚至说咱在刷一些短视频，甚至一些直播间的时候，有一些博主他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嘛，咱经常会看到一些新闻标题哈，比如说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
1: 哎呦，
0: 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等等等，
1: 这种神童啊，那也不是我家的。
0: 一会儿你看完焦虑不？
1: 那没有没有，我现在已经不焦虑了。我看完之后觉得，那也不是我家的，我有什么好兴奋的呢？
0: 甚至哎，有相关的数据就显示，2026年暑期 AI 研学订单同比增长370%。这也反映出家长和学生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强烈渴望啊。但是在这个市场之下，蛮想和大家来分享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真的就是理性看待 AI 研学哈。因为也有专家说了，他说现在技术迭代，家长呢重视 AI， 这一定是好事儿。
1: 对，
0: 甚至说带着孩子，我先来了解 AI， 毕竟是 AI 的时代。但是应该要警惕高投入下的无效学习，
1: 可不是吗？专家也在提醒各位家长啊，应该要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
0: 是，
1: 就比方说人家不喜欢这个，你给人家整个 AI 课程，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去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的技能，
0: 是
1: 选择和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的报名。哎，我今天下午就做了一件很盲目的事情，
0: 咋了呢？
1: 就我们家二娃不是带来了吗？今天下午不是有开例会吗？然后当时我说，那你就坐这儿听他们开会吧。他坐了。就坐在技术部那边开会了，开完会回来我跟他说，你听到什么了吗？他说太难懂了。其实我就是没人照顾，我把他放在那人多的地方，让大家都盯着他，就他回来说听不太进去。
0: 所以你看，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适应力和持续对于 AI 学习的这种兴趣和热情，它其实更重要。而且国内外大量的实验研究发现哈，过早不当的使用 AI 会明显剥夺孩子的认知。当前AI 入门的门槛是很低的，具备一定知识你发现就容易上手了，还是要把固本的基础打牢。
1: AI 哪有那么容易啊，
0: 所以着啥急呢？
1: 对啊，咱们这么大岁数了都不一定能整明白什么是 AI。 是不是啊？你指望你家孩子三五天研学能够懂得什么叫 AI？ 倒是如果说能够借助这样的

0: 研学，比方说能够让他长这方面的兴趣，
1: 有兴趣，把科技的对于科技的这种好奇的小种子种在心里头是有用的。
0: 对，能够开启这个对于 AI 的研究大门。
1: 哎呀，
0: 那你就撞飞了。
1: 哎，对，甚至说什么呢？就是我因为我看到这个研学哈，研学的主题，因为现在研学市场花样太多了。就是我想了一下，我给自己的孩子有报名过什么样的研学哈？
0: 什么样的研学？
1: 我曾经有给他报名过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呢是有感受，就是在航母上住一晚上
0: 啊，航母上
1: 对航母上住一晚上，然后去大使馆去体验一下
0: 哦，
1: 然后呢去清北名校，
0: 哎呦，
1: 去走一圈，
0: 那
1: 去感受一下。
0: 那他对于清北的评价是，
1: 就是食堂这个选择性太丰富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看我需求什么，因为我想说，哎呀，孩子去看一看名校，看一看哥哥姐姐的这种认知。你虽然说可能一天的行程他也理解不了什么东西，但是总感觉说，哎，他经历过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再去跟他去普及说，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去达到一个更高的学府、更高的认知水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有同感，他会有画面感，甚至我有的时候我会经常给他拿一些视频告诉他，我说你看，我说现在各个学校开学了，我说你可以看一下他们晒的一些装备，然后我就给他看某些学校的一些装备，看完之后他非常羡慕，
0: 哎呀，
1: 我说你羡慕，妈妈希望能把这份羡慕变成你现在此时此刻学习的动力。
0: 对，那不是很好吗？那你知道吗，我那唯一的一次研学啊，我是干嘛呢，带他去长乐机场了，就是他登上
1: 长乐机场研学
0: 打登上了塔台
1: 啊，
0: 就是大家外面的人是进不去的那个塔台。
1: 哎，那也不错呀。
0: 对，然后呢，就是当时我是带队老师嘛，他也去了嘛，就是也那个也
1: 感受了一下，
0: 体验了一把怎么指挥的呀之类的，就是那个什么整个 LED 屏啊，就是跟那个它其实不是叫仿真，它就是真的。
1: 是，
0: 然后呢，就是也登上了最高的塔台，也看了人家如何工作了，然后也听了里面的专业的。
1: 回来说妈妈，我要开飞机。
0: 不，也听了那个很多技术人员跟他的解释完之后呢，我回来问他有什么感受没有？你觉得那工作好不好？将来想不想进发那方面的往这方面的发展？
1: 去引导一下。
0: 他跟我说，我不想登那么高。那我说不登那么高也是可以的，可以的。我说那你还有
1: 啥收获呀？
0: 他跟我说挺无聊的。
1: 哎呀，所以真的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啊。
0: 哎呀，
1: 就是大家也可以聊一聊，给自己的孩子有报过哪方面的研学，也可以来聊哈。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好嘞。

0: 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来提醒大家哈，因为孩子们呢确实要开学了，嗯，确实要开学了。
1: 哦，对对对对，说的那个语气呀，哎呀，他得符合当下的那个意境，
0: 那个心情，哎，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尤其是一些准大学生哦，因为八月下旬高考录取工作也尘埃落定了，各地高校呢陆续进入了迎新季啊，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群通知旗号的微信群、QQ 群也在悄然滋生啊。那这些群里呢，就有所谓的辅导员发通知了，嗯，也有学长学姐答疑解惑，嗯，好像看起来没啥事儿啊，
1: 没啥两样。
0: 但是一旦有新生扫码入群，就要按照所谓的通知去转学费。
1: 哎呀，你看钱就打水漂了，是不是？哎呀，哎，这个，哎，我觉得听着其实还挺低级的，还有人上
0: 当。哎，但是你刚开始有可能分辨不出来哦。
1: 肯定的。
0: 所以你看，最近全国已经有很多所高校公开发布了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那所谓的这个群呢，指的就是没有经过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者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志，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这种群组。哎呦，不法分子呢通常会先在 QQ、 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

0: 新生的身份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一步。
1: 嗯，
0: 你看看，
1: 嗯，
0: 让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这样的消息，然后自己贴一个二维码或者链接。
1: 哎呀，
0: 那很多新生他没经验啊，
1: 也
0: 不懂这个规则呀。
1: 对，学校到底什么样他也不太熟悉呀。
0: 嗯，
1: 只要看到什么官方啊、什么辅导员呐、等等的字眼，他可能就稀里糊涂扫码进群了。
0: 你看
1: 啊，结果进了个假群。
0: 是吧？而且进群之后呢，不等于立刻被骗哈。不法分子呢，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
1: 哎呀，就是我还维护
0: 你不得养肥了再掉吗？
1: 对，
0: 就有人呢就回答开学时间，
1: 嗯，
0: 有人就分享说，哎呀，学校哪个食堂好吃啊？在校的一些经验，
1: 嗯，
0: 就是让群里的这些新生看起来说这个群蛮正常的呀。
1: 对，
0: 等他们放下戒备心之后，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1: 哎，我跟你讲，最经常见的套路是什么呢？也是最容易得手的那些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的收款码来收费。骗子在群里面把昵称跟头像都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什么代班某学长，哎，模仿老师的语气来发布通知。内容呢，往往都是什么教材费啦，保险费啦，宿舍押金啦，等等等等的开学季确实可能会涉及到的项目啊。
0: 所以真的要给大家来提个醒哈，就是因为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接到了类似的一些受骗的这种案件了，所以要告诉各位，因为随着高招工作收尾，新学生的这个入学工作相继铺开，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的是官方的高校的网站。就是因为仅靠学校辟谣是不够的，就是咱们作为新生或者说新生家长的话，你还要提高这种自身的防范意识。任何涉及到比如说在群里要缴费的资料费啊、书本费啊等等等等，无论对方怎么催，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你要确认这个相关信息。
1: 是，
0: 那一旦发现自己被骗了，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赶紧报警，并向学校的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1: 我们不是都跟老人家说吗？一旦发生什么费用的问题，咱们就先留个心眼。
0: 是
1: 啊，跟学生们也一样这样说的、
0: 一样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893，先听为快。
6: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
7: 时代少年团最新主的单曲，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总以为还能依赖在你们的身边，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像月光照进了双眼，心开始有知觉，因为你，我才开始相信你。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哎，当然同样提醒大家哈，就是在下班路上呢，遇到任何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尤其是这两天呢，持续的下雨，各位开车在路上，如果遇到路面积水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咱们相互提个醒。
1: 对，您关注一下啊，不管是901左海之声，还是893音乐广播，您发送过来，我们都能够看得见。
0: 嗯，
1: 尤其是我看到外面的玻璃好像还在淌水是吧？
0: 是
1: 啊，也就是还在下雨
0: 没停，
1: 所以说大家一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车速跟车距，
0: 哎，
1: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
0: 哎，是啊，那当然来到第二个小时，想跟大家来聊点啥呢？
1: 嗯，
0: 聊一聊健康的问题。
1: 哎呀，
0: 我不知道啊，哈，就是我感觉吧，
1: 嗯，
0: 从下半年开始，
1: 嗯，
0: 下半年，
1: 下半年是
0: 差不多，下半年开始哈，
1: 啊，
0: 甚至说从这个年头开始，
1: 嗯。
0: 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嗯，
0: 涉及到大量的关于健康的问题，
1: 那是什么原因呢？
0: 是我年龄确实到了吗？
1: 不，应该说这么说啊，
0: 全民健康，
1: 可能是你关注这方面的资讯，因此大数据监测到你了，
0: 哦，
1: 他老给你推这些有关于健康方面的，
0: 那我都是同一些平台呀，啊，
1: 哦，那就是说你眼睛看到的老是这些东西。
0: 就是真的是从国家喊你开始减肥开始，嗯
1: 啊，
0: 到大家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哈，嗯，你就会发现身边的朋友好像过得越来越健康了，
1: 哎，
0: 而且说到健康的问题哈，当前血糖失控问题正在困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1: 啊。
0: 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研究数据显示，
1: 嗯，
0: 20岁到24岁的男性糖尿病病患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
1: 哦，
0: 40岁以下群体的发病率3倍激增。
1: 哎呀，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

0: 那其实发生在比你还要以为的还要早的。
1: 哎，因为说到这个血糖，就是我自己的感觉说，那不是要到四五十岁才要注意的问题吗？
0: 我跟你讲，以前我以为要五六十岁，后来。

0: 警戒线啊，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正确的健康预警。嗯，那为啥是35岁呢？
1: 开始控糖啊？哦，哎，我国的一个中国糖尿病指那个预防指南啊，防止指南，他就说了啊，都把该查的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他这么说的。
0: 那也就是说，今年体检我得查血糖啊？
1: 哎，你往年没有吗？
0: 往年我查了没查呀？
1: 有血常规里面都有，那你没、
0: 我没注意、
1: 没注意就说明是正常的、他如果有高高低低，那你就肯定看到了，
0: 哎，要注意了、那为什么是35岁哈、专家就解释了，他说30岁以后呢，咱们人体的肌肉含量每年都会少1%，
1: 是
0: 肌肉流失了嘛？那肌肉是帮助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帮手，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能力就会减弱。你看你到了35岁，胰腺里头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贝塔细胞老化速度还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你的血糖自然而然就容易升高了。你还跟我在这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我跟你讲，你知道吗，我今天上秤的时候我就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就是每
0: 秤坏了，
1: 不是每逢旅行胖5斤，在我身上真是就不解的魔咒，
0: 体现的淋漓尽致，
1: 真的就是真的没有辜负每一道美食，在我身上这一点都不冤枉的每一道。
0: 所以啊，要注意控糖啊。所以你看哈，35岁左右如果血糖偏高还会留下坏记忆、就算后来你把血糖控制好了、那之前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悄悄的发展。
1: 就是说就是最好让脂肪有个好的记忆。
0: 哎，所以你说为啥要控糖呢、为什么是35岁呢、你看现在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你想一下哈，比如说咱们处在这个年龄阶段，你生活上压力啊，育儿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甚至说你看咱的节目一坐坐2小时、容易久坐，缺乏睡眠，然后呢我压力大了，我今天晚上哎呀我得撸个串，今天晚上我得来杯奶茶等等等等，还会吃一些高糖高热量的食物，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对胰岛素变得不敏感。
1: 人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说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那这个风险呢直接能够降一半还多。
0: 所以你看，即使说你没有满35岁，如果出现了以下的征兆、也需要提前控糖啊。
1: 哪些呢？
0: 比如说你的 BMI 就是你的体重、和你的身高它有个比例、超过了24公斤的话、或者说28公斤，28公斤属于肥胖了嘛、你要注意了、还有一些遗传病史，比如说你家里的亲戚朋友，甚至说你的直系亲属有糖尿病史、你要控制了、然后生活方式上每周运动不足150分钟的，
1: 我绝对超量了
0: 长期久坐的，频繁摄入高糖饮料加工食品的、然后还有一些高血压呀、血脂异常啊、动脉粥样硬化病史啊、或者长期服用一些特定的一些药物啊等等等等、可能你就要注意提早的控糖啦。那控糖呢咱们就说了，你首先吃要注意呀、你说到这个吃啊，很多人说了我知道，那我吃粗粮呗、
1: 哎，我跟你讲，有些真的是怎么说呢，糖类炸弹就是你以为你吃的是粗粮、但实际上它真的是升糖很快的，咱们也跟大家来罗列罗列好不好？
0: 比如爱吃的玉米，甜玉米、就是它的升糖指数呢差不多在50到60，属于中等升糖食物、但是如果你喜欢吃的是东北那种老糯玉米啊、那这升糖指数是70到80，就属于高类的升糖食物了。
1: 哎呀，我一直以来都吃糯玉米呢，
0: 你看、而且糯玉米的淀粉含量达70%到75%、它几乎是为叫做支链淀粉，它具有消化快、血糖反应高的情况。
1: 你看，
0: 还有你看，我家爱喝小米粥啊，甚至我们就说了，哎呀，北方的小米粥熬出来黄黄的，特别香。 专家介绍，如果血糖控制不住呢，一定要避开淀粉含量比较多、吃起来口感比较糯的谷物，嗯、比如说大黄米、哦、小黄米、哦、糯玉米、哦、黑糯米等等等等。
1: 哦，你看看，哎，都糯了，你还想它升糖指数低？不可能。
0: 还有，那说我吃地瓜、吃山药总行吧？
1: 啊，山药可以。
0: 地瓜是这样哈、嗯，地瓜呢，你蒸煮的话，嗯，它这种烹饪方式。嗯

0: 它的升糖指数是77。
1: 哦，
0: 但是你如果烤地瓜，
1: 哎呀呀，
0: 它的升糖指数就达到了94啊。
1: 哦，因为在烤红薯的过程当中呢，部分的蔗糖会转变成升糖更快的麦芽糖，这就意味着它能够快速的分解为糖分，然后呢，很可能会导致血糖水平的短时上升。
0: 哎，怪不得
1: 啊，都是烤红薯是吧？
0: 地瓜烤出来更甜呐。
1: 哎，那就说咱们总结一下啊，就是。吃的越好吃的啊，它可能升糖指数越高。
0: 是，然后你现在去某一些商超啊，线下商超，它有那种就是粗粮给你打成糊了的那种，就打成粉，说让你冲着喝更方便嘛。
1: 懂懂懂懂。
0: 打粉这个动作也会让升糖指数升高。
1: 哦，就其实很容易理解啊，比方说水果，一口一口咬着吃的话，既能够补充水果的成分，又可以有什么粗纤维啊之类的。
0: 是。
1: 如果你把它打成浆或者是泥，
0: 全是糖了，
1: 对了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性质变了，一下子到你嘴巴就变果糖了。
0: 所以你看，聊了这么多，咱们一直在聊健康的问题啊，所以想问问大家，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哪个瞬间你开始意识到我们要好好养生了？就是咱们不是来聊健康的问题吗？就聊一聊养生啊，或者说你是被啥事儿戳中了？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体检，我一拿到体检报告，这上上下下的小箭头啊，不行
1: 啊，
0: 我要开启养生模式了
1: 啊，就是，
0: 我要好好活着。
1: 不不不，你跟我相反的啊，我是快要去体检了，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养生了。好好养生，第一步从哪里做起？
0: 生怕出现啥问题？
1: 对，就是从早睡做起。
0: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哈，就是您。从哪一个瞬间开始意识到要好好养生，分享一个你坚持最久的养生小习惯，甚至说也可以跟我们聊哈，你是从，你别说瞬间了，从哪件事儿开始，比如说身边的朋友的影响，身边的朋友开始健身了，然后或者说哎，我自己体检发现我指标不合格了，体检预警，或者说我前段时间我身体确实不适，然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哎，我需要注意什么什么了，
1: 可不是吗？
0: 我忽然咯楞一下，觉得说哇，生命诚可贵啊，我得要开始养生了。
1: 是是是。
0: 哎，您从哪个瞬间开始意识到要好好养生，分享一个你坚持最久的养生小习惯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也开始聊养生了。等候着各位，等着大家，等着大家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脱发压在当代年轻人头上的一座大山，早上起来一摸头发又掉了几根。每每看到古装剧里女子们高耸入云的发髻，男子们完美的发际线和鬓角，瞬间羡慕。但如果你以为古人们个个都拥有茂密的秀发，那可就太天真了。其实他们同样面临着脱发的困扰，且为了长出一根头发，简直比现代人还要不择手段。在揭秘古人生发秘诀之前，咱们先来探讨一下古人对于头发的执念。常言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古人对头发的重视，其体现在孝义中，也常用以表达夫妻之情。比如苏武在《留别妻》中说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从出生起至成年，头发见证了古人们的成长。幼童被称为垂髫，因尤为束发而自然下垂。长大些，孩子们的头发被扎成两个羊角辫，名称也随之变为了总角。成年时，男子举行冠礼，将头发竖起，戴上帽子，称为若冠；女子则称为及髻，即用簪子将头发竖起，也表示自己到了嫁人的年纪。在古人的观念中，头发除了和现代人所说的颜值联系在一起，还代表着一些更深层的含义。源于周朝的酷刑昆刑，就是将犯人的头发剃光以示侮辱。历史上司马迁剃发受辱，曹操削发代首，都反映着古人们惜发如命。既然古人这么重视头发，那万一脱发怎么办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古人防脱的方法。首先是中医疗法，依照中医的理论，脱发主要是由于肾精不足、脾气亏虚、血虚、气虚等原因导致，中药主要针对温肾补血来调理，因此古人推出了五花八门的脱发药方，比如《外痰秘药》一书中

0: 中提到净效生发膏，取蔓荆子、清香子、莲子草、附子、碎头发灰适量，将以上药切碎研细，用酒浸渍，密封后装入瓷罐中。后半月余将药取出，用乌鸡纸调和。使用时先洗头发，然后将药涂于头发中。唐代千金一方中多达19方药方，都是针对生乌发、防脱发，其中多是以动物脂类配以祛风、清热、养阴中药外敷来治疗。唐朝药王孙思邈研制出了一味由11种配方组成的豪华版脱发膏。清朝的慈禧太后晚年同样遭受的脱发困扰，有一次李莲英为其洗头，竟一下子掉下来数十根头发，急得慈禧当场打翻铜盆翻脸。大医李德裕为此会同宫内太医遍查典籍，终于研制出了慈禧香发散。那么除了中医疗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防脱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因为没有说到说养生的这个问题，今天还真的蛮想问问大家的，就是各位您是从哪一个瞬间开始我要意识到说我要好好养生了。另外可以分享一个坚持最久的养生小习惯啊，然后看到平台上 MC 有说了，他说每天保证睡眠充足算吗？
1: 那你真的好幸福啊，你知道吗？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那个睡眠啊，就我觉得一天6小时就顶天了，但是被我硬生生练出来的。
0: 然后他还补充了，他说我每天至少睡7到8个小时、如果像今天这种天气啊，我可能睡得更久。
1: 那只能说明说真的是条件赋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哎，你想到的是这个，我想到的是那肯定没孩子、是吧？
1: 那也是一个条件。
0: 哎，你说
1: 那也是一个条件之一，
0: 就是如果说没有小朋友在身边的话，首先你不用牵扯到说早上要叫他要送上学，
1: 对，
0: 送上学你就固定时间，
1: 就是、应该说是学龄前你不会被他吵醒，
0: 对，
1: 学龄时你不用吵醒他，
0: 哎，你也不用担心他吃什么，你得爬起来给他做饭，然后晚上呢也不用辅导作业，很生气的睡着，哎呀。好好珍惜睡7、8个小时的时光吧。
1: 对，你以后会慢慢的缩短的这个时间的。我们在干嘛？
0: 太坏了。哎，因为今天有聊到说控糖啊，然后说那个健康的那条线是35岁开始就要控糖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今天蛮和大家聊一下，就是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被某些事情戳中，然后开始正式开启养生的模式。有可能是说哎每年一次的体检，然后体检报告给你预警了，上上下下那箭头看着多心酸。
1: 对呀，
0: 然后或者说这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我身体有点不舒服了，然后我要开始养生了，还说身边的人遇到啥事儿了，你会觉得说哎呦是啊，咱都不年轻了，咱得开始好好养生了。您是从哪一个瞬间开始意识到要好好养生了呢？可以分享一个您坚持最久的养生小习惯啊。两个平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各位养生这件事儿啊，你不能按年龄算啊，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分享的这些技巧我们都拿小本本记着呢，等着大家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从哪一个时刻，朋友们，你开始注重养生了呢？
1: 啊，就是我，咱们不能说注重养生就怎么样啊，比方说就老年了，或者
0: 更接近于健康生活。
1: 对对对，我们就往健康方向去
0: 靠。对，然后 MC 说了，他说没办法，以前喜欢熬夜，现在年纪慢慢大了呀，精力确实没这么旺盛了，到了点儿你就犯困呢，咋整啊？
1: 哇，那我只能说你的睡眠还真的是太好了，到点儿就犯困。哎，我跟你讲啊，我真的晚上的时候，用福州话来叫点我嫩，
0: 是啥意思呢？
1: 电灯上面那个龙啊，就是一到晚上我就来精神，
0: 特精神，
1: 特精神。
0: 嗯，
1: 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你要犯困的话，那也是白天吃完饭之后就犯困儿、
0: 啊。
1: 晚上的时候我跟你讲，那老精神了。
0: 嗯，
1: 晚上的时候那个你让我加班我都可以。
0: 是啊，哎。小南就说了，他说我之前连续熬夜改方案嘛，然后头晕呐、心慌啊，就去医院了。
1: 哎呀，
0: 体检报告好几项都飘红了。
1: 哎呀，

0: 刻开始、啊嗯、我果断开启说、嗯、我要好好活着，我要养生，
1: 什么都没有，我们的健康重要。
0: 对，然后他说呢，他目前来讲坚持最久的一个习惯就是每天睡前泡脚15分钟。
1: 哎呀，
0: 一年四季都不偷懒，很舒服。
1: 但是小南，我就很想问他，就是夏天要怎么泡脚？就开着空调泡脚吗？
0: 他主要是泡脚的时候夏天不上火吗？
1: 上火这事我是不太知道的，但是夏天我觉得我泡不住脚啊，
0: 太热了。
1: 怎么泡脚？
0: 那你水不要这么热嘛。
1: 我跟你讲，我泡脚我倒是坚持了好几个冬天、就我跟不止一次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泡脚的这个秘诀。然后呢，就是很多人都说，哪怕是清热水，就是热的清水泡脚都已经很有益于身心了。
0: 是。
1: 那我当时泡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有老寒腿、冬天的时候他老犯那个就是关节炎，
0: 膝盖疼。
1: 哎，对，关节炎。嗯。然后就是某年的冬天，我听了某些达人的那个跟我的分享
0: 、
1: 然后用那个生姜加花椒来泡那个泡脚，就是
0: 管用吗？
1: 一个药袋嘛。我跟你讲，就一个冬天时间治好了我十几年的老寒腿，
0: 这么管用吗？
1: 这么管用，就这么管用。
0: 哎，我冬天的时候我是手脚会冰凉
1: 啊、那我不知道有没有用。
0: 那我开始穿袜子，
1: 或者说是换个东西来泡有没有用？反正我就跟你讲，关节炎、老寒腿用这个方法，我就用了一个冬天。后面我跟你讲，我冬天我都敢穿短裙了。
0: 那我今天晚上就开始安排起来
1: 啊，立秋过了之后就可以安排起来了。
0: 是，然后阿泽有说，他说也不是说自己的某个瞬间啊，他说目前我爸妈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就会发现各种小毛病不断，经常要跑医院。突然就感觉有点害怕了。他说要说养生的一些小习惯哈、他说我不喝冰饮，冰水基本上都不碰。
1: 哎呀，我跟你讲，你要说到冰饮呐、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懂啊。就是早上起来咕嘟咕嘟的就从冰箱里面，
0: 冰美式一天都没事儿。
1: 冰箱里面拿出矿泉水也行，冰美式也行，点杯咖啡奶茶全加冰。哎呀，或者是去冰，它也是冰。你知道吗？就我到现在为止，我承认啊，咖啡冰的跟热的确实口感是不一样的。但我基本上我还是大概100杯当中有99杯都是热的。
0: 哎，我跟阿泽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不太习惯喝冰饮。就如果比如说我确实我点的这个东西它没办法去冰，然后我就直接会留言最小量的冰，它可能放个几块，放个5-6块。
1: 哦，还有这样子。
0: 对，然后回来之后我的第一件事是盖儿打开，勺把冰块挖出来，把它弄出来，然后就放在那儿缓一缓，然后再去喝。
1: 哦，这样子。
0: 就是冰的东西我不太喜欢。还有什么呢？甜的东西我不喜欢。就是很多人说，哎，那你小时候喜欢吃雪糕不？
1: 啊，喜欢。
0: 我不喜欢。
1: 啊，你小时候就不喜欢吗？
0: 我不咋喜欢吃雪糕，尤其是雪糕是那种奶油的，我感觉特别的腻，就那种老冰棍呢，我吃的觉得还挺解腻的。
1: 哎，我吃雪糕我还真得吃巧克力式的雪糕。我跟你讲，我不吃甜，我也不吃冰。但是我能接受吃什么冰棍、冰激凌啊、酸奶啊这些这些带冰的。然后呢，我也不吃甜，但我能够接受雪糕很甜。
0: 所以你看看控糖啊，
1: 控糖。
0: 然后求匿名，他说有一次我是通宵追剧，追完剧之后心脏突突的跳啊，半夜躺在床上睡不着，瞬间就觉得这不行，
1: 被戳中了。
0: 对，他说我现在坚持最久的就是11:30，我无论如何我都要躺床上去了，不一定马上睡着，但是不熬大夜刷视频。就这位求匿名的朋友，我很有同感哈。有一次也是，就是我忘了是哪一部剧了，我很爱看。但是我看剧是有个习惯，就是我不是一集一集追，我一定要等它全更完之后再去追。
1: 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是养肥了再追的呀。
0: 是，然后我追的时候呢，白天忙啊，只有晚上那小伙儿看到停不下来。然后我想说实在不行，我咬咬牙熬个大夜，我看一下。但是真的就是实在是坚持不了了，那个时候应该是熬到了晚上3-4点。我就感觉隔着窗帘外边的天都有点隐隐亮了，你知道吗？
1: 这么猛啊。
0: 对，然后呢我关上灯之后，我躺在那儿，我就觉得我心脏很不舒服。
1: 哦，这样子啊，
0: 突突突的，就跟这位求匿名的朋友一样。然后我就怀疑说，哇，我这个心脏会不会有点问题呀？然后从那儿以后我就很注意熬大夜这件事儿。
1: 那在你眼里多久叫熬大夜呀？
0: 我觉得过12点过1点。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天天都熬大夜了。
0: 那我就是个人身体素质可能也不太一样。我就觉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哈，就是心脏这件事情，就关注心脏安全，就提上了我的议事日程。
1: 哎，那我倒是头疼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知道吗，我看电视剧最

0: 疯狂的一次是什么？那我记得那个是小学的时候。嗯，你要知道
1: 小学看电视剧啊，
0: 你要知道以前我们没有网络，电视都是电视台放的。
1: 是
0: 到我们寒暑假，
1: 不是黄金八点档吗？
0: 啊，不是黄到那个咱们寒暑假的时候，它是一整天的播放下来的那种。然后呢，我是当时就是上课期间没看嘛，然后到了放寒暑假的时候，就有一次暑假，就是我真的我一整天坐在电视机前，就放暑假了嘛，就是从早看到晚。看完之后呢，就是我跟我妈说，为什么我今天眼睛会
1: 有点晕？
0: 就是。
1: 用眼过度，
0: 就是感觉我这脑子里面是嗡嗡的啊，就是我妈当时也不太明白为什么
1: 呀，有脑雾了。
0: 对对对，她说为什么呀？我后来我知道了，是看电视剧看多了。
1: 就是我接受到另外一个讯息，
0: 都累了都。
1: 你看一天，你爸妈居然不阻止你？
0: 不阻止啊，因为当时怎么说呢？我从小到大都是个乖孩子。哎呀，说不看就不看。然后呢，他说可以让你看的时候呢，我才看。那就这么，那我妈可能也白天
1: 随他了，
0: 工作去了嘛。他也不太知道我到底看了多久嘛。那看久了嘛，也就说一说嘛。那下来吃个饭呗。后来我就发现我走路有点不平了。哎呀。
1: 所以不能学哈，我们这都是反面教材。
0: 对，
1: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有没有从哪一个瞬间开始，你开始注意到说自己要好好养生了，自己不再年轻了。分享一个你坚持最久的一个养生小习惯啊。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好嘞。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老周有说啊，他说呢，单位年度体检检出来血脂偏高，然后医生呢就提醒他要少油少盐，一下子就觉得说，哎呦，咱要开始养生了
1: 啊！我跟你讲，
0: 目前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晚饭呢尽量的少吃外卖，自己煮，七分饱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要停一下筷子了，
1: 是吧？就你知道吗？我当时什么？刚生完孩子的时候也真的被那个医院体检报告也惊到了，我居然还有轻度脂肪肝了，你知道吗？真的，当时就体重120呢，哇，轻度脂肪肝，我说哇，轻度脂肪肝这个词居然也会用在我身上。当年，然后呢就后来就开始运动啊，第二年就恢复正常了。
0: 哎呦，
1: 你看有些东西是可逆的。
0: 是的，然后朵朵有说了，她说我换季的时候会反复过敏啊，脸色呢比较差，差到说镜子都不想看了，感觉皮肤状态也不好。她说我现在坚持最久的就是每天要保证喝够温水。他说我包里常年放着保温杯，我很少喝奶茶。
1: 我也很少喝奶茶，但我这常年都喝茶。
0: 哎，喝茶其实是好的。
1: 照理论上面它其实是好的，但你不能喝浓茶，或者是它无法完全替代开水，那我就是过度的依赖茶了。明白吗？所以说我也在不断的被警告，就是不要老喝茶。我也说了，我也没喝浓茶。
0: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朋友年纪轻轻的痛风住院了。他说我看望完他之后呢，心里蛮感慨的，就觉得说好像痛风这个事儿不只局限于年龄比较大的朋友，
1: 痛风太不局限了。
0: 对，
1: 是是，
0: 他说我现在坚持最久的就是戒掉宵夜，告诉自己晚上8点之后尽量的不再吃东西了。
1: 8点之后啊，那我跟你讲，我8:30我才吃完饭呢。你不能怪我呀，
0: 下班晚。
1: 对啊，你不能怪我呀，是不是？你看看我们7点下班，我准时下班好不好？到家都快7:30了。
0: 哎呀，
1: 是不是都快7:30？那如果说你家有人给你做饭呢，还好。如果没人给你做饭的话，你想想，你是不是吃完饭得8:30都快都算动作快了？
0: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的我真的太有同感了。他说我看到同龄人陆续开始体检的时候检出各种结节，
1: 哎呀，
0: 被周围人的状态影响了。
1: 哎呀，
0: 我现在会告诉自己少生气呀，遇到糟心的事儿尽量的不内耗，情绪养生
1: 也算养生。
0: 我觉得情绪养生太重要了，
1: 臣妾做不到啊。
0: 就是因为我们总会被一些周围的人或者事儿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很难会做到说我孑然一身，我啥都不管
1: 啊，我做不到啊，
0: 真的做不到。就是情绪养生啊，
1: 我说会说呀，我懂，我也懂啊，道理就是那个道理啊。就可是我从去年体检到今年也快体检了吧，是不是？我还是没控制住啊。
0: 是啊，杨阿明有说，他早上起床的时候经常觉得比较疲惫，明明觉得睡的时间还可以呀，然后现在坚持最久的是每天会抽20分钟的时间做个拉伸，不剧烈运动。

0: 运动，舒展筋骨就好了，感觉还挺舒服的。
1: 哎，我现在是没时间做运动啊，就是我剧烈运动完之后没拉伸。没时间嘛，那哪怕是拉伸的十分钟我都觉得我抽不出来了。
0: 哎呀，然后 MC 就说了，他我身边也有朋友痛风啊，因为爱喝酒，
1: 没错喽，
0: 是不是还爱吃海鲜，
1: 就是了啊，
0: 这一搭配那不是痛风套餐吗？
1: 在咱们大福州，你说不吃海鲜这有点折磨人啊，有点多少这不是人干的事儿了啊。
0: 哎，然后呢我看一下啊，刷一下刷一下，然后慢慢有说，他说有一次感冒是拖了很久才好的，医生说他的免疫力会差一些，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的就生病了。他说我现在不管多忙，每周会抽一点时间要出门走走路、散散步、晒晒太阳，
1: 这样子是吧？也就是说他已经就是感觉到身体的一些警号、警示了啊，释放的一个信号了，是不是？
0: 格瑞之灯，他问了个问题，他说你们早上、晚上这个栏目，早上晚上这个栏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早高峰和晚高峰是吗？
1: 到底是早上呢还是晚上呢？
0: 是这样，因为早上的节目我们做了一个小的调整和优化哈，然后是算893和901同步直播，然后变成了音乐节目。晚上这档栏目呢，目前来讲还是维持我们娱乐互动的性质啊。
1: 对对对，晚上那个节目并没有变嘛，对不对？
0: 是。然后，
1: 如果你觉得我们有停播的话，肯定首先你可能走错片场了，其次呢，你可能早高峰的时候你没找到原来的主持人组
0: 啊，也有可能，
1: 他就是现在就是一
0: 会有一些小变化啊，
1: 对对对，然后也没有混淆，我只是来替个班的。
0: 哎呀，然后那个大宇有说，他说我以前的时候爱烧烤，烧烤啤酒顿顿重油重辣。他说有一次胃疼啊，疼到去了急诊，疼过一次真的就老实了。他说我现在就坚持一日三餐按时吃，尤其是早饭。就是大宇说吃早饭这个问题，我太有同感了，就是我。很小到现在养成了一个特别棒的习惯，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我都要吃早饭
1: 啊。那多早的饭叫早饭呢？
0: 我觉得9点之前的吧。
1: 哦，这样子吗？
0: 你不然那不就应该叫早午茶了吗？那哪里叫早饭呢？
1: 那如果没有因为现在讲我没有早班了，然后基本上就是早上先空腹运个动，或者是喝个咖啡运个动，
0: 呵，
1: 然后之后呢就是9点以后再吃早饭了。
0: 哦，那你中午还能吃得下去啊？
1: 那早饭你少吃点啊，谁让你吃那么饱呢？
0: 然后呢帆帆有说啊，他说疯狂节食减肥之后呢，身体内分泌乱了，
1: 哎呀，
0: 生理期也乱了，
1: 哦，
0: 那一刻就觉得说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减肥。他说我现在坚持最久的就是好好吃饭，
1: 不极端节食，
0: 然后荤素搭配要有营养。
1: 谁告诉你说咱们减肥得怎么样呢？其实减肥要科学减肥啊，
0: 当然啦，
1: 因为本身就是要好好搭配好你的营养物质啊。
0: 是因为今天我们来聊说养生这个事儿哈，也告诉大家说其实养生这件事儿真的不是说上了年纪之后我们才要去操心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像控血糖，咱们说了控糖你35岁就要去做做功课啦，但是健康呢它不是亡羊补牢，是未雨绸缪啊。
1: 对，
0: 你要早做打算早做规划，真正的善待自己从来不是说等到咱们身体发出警报了你才幡然醒悟，
1: 是，
0: 而是把对身体的关照融入到一日三餐的日常里头。
1: 对对对，也不必咱们什么追求严苛的自律，
0: 哎呀我要节食，我要减肥，我要达到 BMI 达到多少多少数值。
1: 对，咱们要做一个读懂食物，管得住一嘴甜开始。
0: 是，就是咱套用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影啊，欢迎来龙餐馆里头反复出现的那句台词，
1: 好好吃饭。
0: 对，来结尾好好吃饭。
1: 哎，这个在哪播呢？这个
0: 电影啊，影院播呀。
1: 哦，这电影啊，
0: 就是战乱之中好好吃饭，
1: 是不是
0: 活下去的希望？是，
1: 哦，就他呀，哎呀，我觉得
0: 是。所以你看，战乱之中好好吃饭是活下去的希望。如果咱放到平凡生活当中，好好吃饭就是最好的养生啊。
1: 哦，好的，
0: 好好吃饭啊，
1: 咱们好好吃饭。
0: 是的，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今天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室，一脉宽阔碧水，横贯福州城东。这条城区规模最大的骨干内河便是光明港，河道西起新港水闸，东至魁起九门闸，全长6545.8米，连通静安河、鄞州河诸多水系，最终奔入闽江。河面开阔舒展，潮来水阔，潮去滩浅，

承载着城东防洪排涝、水运往来的使命，也安放着代代福州人的端午记忆。光明港成型于1935年的人工拓挖工程，旧时承担航运与泄洪重任。河道毗邻古鸭母洲片区，老福州人习惯将这一片水域泛称作鸭母洲。早年两岸田畴连片，居民渡江依靠渡船，旧时维系着沿岸人家的日常出行。这片开阔水域自然而然成为福州经典的龙舟赛场。每逢端午，江面锣鼓齐鸣，舟楫竞渡，龙舟会亲的民俗在此代代延续。台江与马尾海潮寺一脉相承的龙舟互访传统，让竞速争先的水上比拼承载着跨江睦邻、守望相助的绵长温情。时光流转，河道历经淤塞沉寂，历经持续多年的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洁污，生态修复有序落地。延绵的光明港公园依水铺展，浓荣垂落堤岸，慢行步道沿河延伸。晨昏时分，市民沿着水岸散步闲谈，健身休憩，江风抚平城市喧嚣。如今内河游船穿梭碧波，古早水道转型为清水休闲长廊，老城水系重焕灵动生机，旧渡烟火犹在，近渡古声长存。古老的水利通道慢慢转变为承载民俗与日常的城市滨水空间，新旧光景在河畔静静相融。影视生活第77弹，一水汇众流，潮声伴龙舟。光明港肩负着护城安澜的职责，留存闽都近渡民俗。悠悠水波向东奔赴闽江，把福州城东独有的烟火豪情缓缓述说不休。

0: 又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的出版行业，古代的刻板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房刻。今天来说一说房刻。所谓房，即书房，是专门编辑刻板印刷售卖书籍的商业部门，类似于今天的民营图书公司。书房在唐朝就已出现，繁荣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有学者粗略估算过，明朝共有400多家书房，其中在江南地区尤以南京、苏州、杭州为多。书房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场化运营，多是前店后厂，前面卖书，后面刻板印刷，什么书都卖，什么书好卖，书房就刻什么书，市场针对性很强。什么书最好卖呢？查看当下的图书畅销榜，排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小说。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小说最好卖，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明朝也是印了一版又一版。可惜古代没有版权意识，作家一毛钱的版权也拿不到。尽管没有版权收入，但古代作家可以通过约稿来赚钱。明朝后期，很多文人坚持做畅销书作家，比如参加应天府乡试失利的林萌初，为了赚钱就印了书房的约稿，编撰了针对通俗市场的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结果大卖。几年后他又写了续集，称为二刻拍案惊奇。所谓二刻，就是指第二次刻

有续集之意。再比如说明朝小说家徐仲林，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就潜心数月写了一部长篇玄幻小说给女儿当嫁妆。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看，书商大喜，认为此书必定会大卖，遂重金购得。这部书就是《封神演义》。古代书房也深受盗版困扰，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盗版翻印，宋人因此有了版权意识，刊印图书时会在书中加一页牌记，记版权声明。比如《东都事略》的牌记就写着：“眉山城舍人宅刊行，以身上司不许复版。”这与现在图书版权页上写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是一个意思。原来当时的古人也有版权意识。很多朋友会问啦，那古代图书的价格又如何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聊喽。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过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暖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倒太个，故话现在用到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少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咱啊将考到过，古可以贼之好哦。
3: 哎，一娟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过屋内哈。
2: 林姐，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一社区干扰今晚辛苦。

0: 干干都好好食补啊！
1: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库，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冷静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1: 这样来也一句，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塌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塌。我那呀啊，多铁旺节爱变变咯，变变光光啊，多倒塌一个。
0: 哎呦，天啊，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转多找清楚啊！
2: 一个哟，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0: 哎哈，今南嘛算不凶慢啊！
2: 新南公好似垃圾分类，也哩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灰溜蛋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现在咱阿哩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袋、包装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上塑料旧冬霜、气垫花轮。
1: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你的好用压落来，比人从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的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的，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电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0: 啊，怎么呢？
1: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0: 哦。回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内，只要带多多的空白菜。
0: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红内居然大爷，转多爱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咱个社区阿龙内外呀，我住在靠风景中心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 boy。
3: 用水手哥搞水手风，用垃圾搞旧物。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由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左宗棠是清末富国强兵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奠基人。他曾于1866年、1884年两度驻节福州，先后担任闽浙总督、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他不仅重视政务、军务，还很重视经济发展。在福州，在台江南公园筚路蓝缕，艰辛创业，振兴经济，留下了重要的足迹，书写着动人的故事。左宗棠不仅是个政治家、军事家、学者，而且也是一个改革家、实业家。他认为老百姓是衣食父母，最为需要的是衣能裹体、食能果腹。因此他为振兴福州纺织业采取了许多措施，做了许多努力。左宗棠在南公园内设立桑棉局，崇善办蚕务学堂，后改为实业中学堂、中等蚕业学堂。此外还在各地创办了许多蚕桑讲习所、实验场等等。左宗棠除了积极办学、培养私纺人才外，还在生产上采取了许多扶持措施，如替蚕民购买春蚕良种及各种养蚕器具，再贬价卖给他们，种桑用水及通令各部署静心整顿水利，实行民办官助等。1884年8月23日爆发中法马江海战，十月清廷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于1884年12月14日抵福州，他重到马尾、罗星塔及闽江口筹办海防，调查战败情况，开拓船厂，开办福州木源铁矿，自炼钢铁，兴工铸炮。大年除夕正是家家户户团圆过节的好日子，忽然传言法国侵略军将再次开进闽江口，福州告急，人心惶惶。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顾不得过年，连夜赶往闽江口，准备迎头痛击法军。法国人迟迟没有进来，左宗棠并不罢休，在福州组织客进援台军，下定决心要渡海杀贼，加紧准备前往台湾保卫宝岛。不料由于连年征战，长期辛苦，年过古稀的老人竟卧床不起，于1885年7月27日清晨于黄华馆今福州三中去世。消息震动紫禁城，清廷四世闻香。左宗棠一生爱国爱民，清正廉洁，临终时全部家产仅2.5万两白银。左宗棠一年仅养廉银就有2万两，全部捐给各地水旱灾荒。任陕甘总督时修兰州城墙，以自己的廉俸支付。左宗棠逝世后，福州人民感激为官勤廉，善政恤民，在南公园龙津径桑棉局附近建左公乡公祠，1886年11月12日完成。可惜左公祠毁于抗日战火中，现在南公园内还静静地矗立有一座左公祠纪念碑。南公园内还建有荔枝亭，题联纪念左宗棠的政绩。亭馆问谁家，树里阴环排绿树，蚕桑新美丽，沿村依背胜黄景。寄托人民对左宗棠提倡养蚕种桑，热心恢复和发展福州纺织业的兴国之举的怀念。除此之外，现在在福州南宫河口路通街18、20号两栋古厝基础上建成左宗棠纪念馆，该纪念馆以国之栋梁为主题，纪念左宗棠对国家、对福州做出的贡献。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
0: 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0: 老板，结账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
0: 来，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铃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午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0: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1: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好，都到齐了吗？
2: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玩宝贝爱做谁的送礼。
1: 到，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鱼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好，在我国的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大森林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大象。 这里是大象的天堂，大象在这里繁衍生息，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它呢，体型特别的高大，还有一根长鼻子。在动物世界里呀，大象的鼻子是独一无二的，长长的鼻子一直垂到地上，看上去似乎很笨重，但是大象却能运用自如，吸、嗅、卷、打，几乎样样都行。 因此呢，它的长鼻子也被称为是大象的第五只手。有趣的是呀，它还会用长鼻子吸水洗澡呢，吸入水，举起长鼻子把水喷在自己的身上冲洗，再用鼻子吸一些沙土在身上，防止蚊虫叮咬。哇哦，大象可真爱干净，爱护自己的皮毛呀，它多么的聪明能干。 大象用长鼻子洗澡也是它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适应热带环境形成的一种技能。仿生学家呢，从中获得灵感，模仿大象喷水的长鼻子，研制出了机器象鼻子，一种喷注混凝土的机器。这种机器象鼻子能把混凝土喷到40多米远的地方，并且随时变动位置，平均每分钟可以喷注混凝土 2.5吨，哇哦，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好快呀！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在建筑工地上发现了机器象鼻子，别忘了它的灵感就来自大象。大象的鼻子还特别的灵敏，能分辨武功里外的气味，尤其在干旱的季节，象群可以嗅到远处的雨的味道，会飞奔向雨，享受天然淋浴。 它的鼻子呀，还是它们捕食自卫的工具呢。所以呢，狮子呀、豹子等猛兽，因为害怕大象的长鼻子，也不敢轻易冒犯它呢。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鱼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3: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1: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黄子彤同学的习作《我爱我家》，这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优秀作文。接下来有请张静文同学朗读。
4: 我爱我家，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周末，金色的阳光犹如温暖的手指，轻轻穿过窗户，洒满我们温馨的家。此刻穿着白大褂的主任医师化身为烹饪大师，在厨房里忙碌不已。爸爸的厨艺可高超了，他身披围裙，用锋利的剪刀巧妙地剪开鸡翅。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滑入油锅，直到鸡翅被煎成诱人的金黄色。接着，他倒入可乐，耐心地翻煮，直到鸡翅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一道令人垂涎欲滴的可乐鸡翅大功告成，见我们吃得欢，他开心地笑了。我的妈妈也是一名敬业的医生。 尽管每天下班回来都疲惫不堪，但她从不抱怨，总是带着满满的爱意陪我和弟弟一起看书、一起学习、一起运动。妈妈十分贴心，有一次我和同学们外出游玩，一位同学不小心摔倒了，疼得直哭，妈妈立

0: 立刻从包里掏出碘伏棉签，一边给他清理伤口，一边安慰他，夸他勇敢。那位同学一下子破涕为笑，看着他忙碌的身影，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我会在她忙碌时主动帮忙做家务，例如拖地、扫地、叠衣服等。这些琐碎的事情让我明白了责任与担当。此时，弟弟坐在舒适的沙发上，嘴角挂着一抹天真无邪的笑容，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弟弟是个小电视迷，每次电视里播放他喜爱的动画片时，他总会聚精会神地坐在那里，眼睛紧紧地盯着屏幕，脸上的表情随着剧情不断变换，前一秒还严肃地皱着眉头，下一秒就扬起嘴角，不经意地绽放出那个我们熟悉的笑容。一看到爸爸手中的佳肴，他便迫不及待地跑过来，拿起筷子，准备第一时间品尝这人间美味。这就是我的家，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地方，每一位成员都在为爱付出，也在这个家收获幸福。我爱我家。
1: 好的，感谢小作者黄子彤，也感谢朗读者张静文。接下来有请刘先勤老师点评。刘老师好。
2: 小月你好，小朋友们大家好。读了黄子彤同学的习作《我爱我家》，相信大家和我一样被字里行间流露的温情所打动，那我们来细细品读一番。首先，主题鲜明，情感真挚，全文紧扣爱家有爱的中心展开，立意温暖又积极。结尾，这就是我的家，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地方，每一位成员都在为爱付出，也在这个家收获幸福，直接点明习作的主旨。全文所有的内容都围绕温暖的家庭展开，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人、对小家的热爱，情感真实动人。其次，选材典型，贴近生活。小作者选材非常用心，懂得用日常小事表现大爱。习作不写空洞的口号，而是选取了四个生活化素材：爸爸下厨做可乐鸡翅，疲惫的妈妈坚持陪伴家人，热心救助摔倒的同学，我主动做家务分担责任，弟弟天真可爱的日常。这些普通的家庭小事真实接地气，完美体现出一家人互相陪伴、彼此付出的温暖，非常适合同学们写作借鉴。第三，写法巧妙，画面感十足，这是习作的最大的亮点。写作方法很出彩，体现在一，人物分工描写，一次写了爸爸、妈妈、我、弟弟，条理清清楚楚。二是细节刻画生动，写爸爸做菜用小心翼翼滑入油锅，耐心翻煮；写弟弟用前一秒皱着眉头，下一秒扬起嘴角，通过动作神态变化把画面写活了。三是首尾呼应，开头写温馨的家，结尾总结爱家的心声，结构特别完整。第四，语言优美，用词精准，小作者词语积累非常扎实，文笔细腻灵动，文中垂涎欲滴、聚精会神、天真无邪、疲惫不堪等四字词语应用准确恰当。开篇金色的阳光犹如温暖的手指，巧用比喻，句子优美又新颖，全文语句通顺连贯，描写细腻生动，读起来温柔又舒服。如果要提一个小小的建议，那就是关于自己帮助家人做家务的描写略为简单了点，可以适当补充一个画面，抓住动作、神态等细节，相信给读者的印象就更深了。总而言之，这是一篇非常

0: 秀的习作，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写作的启发。写家人不用写大事，抓住日常小事，用好细节描写，积累好词好句，就能写出真情的好文章了。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4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43集，花一朵转到神话面前鞠了一躬，嘻嘻哈哈地说，哈哈，谢谢你这赞美，我笑纳了。雕刻看到了连土窑桌上的纸飞机，连土窑每天乐呵呵的，好像天下没什么事情能难倒他。花一朵还记得他掐林音乐脖子的事情，责怪地说，这家伙没心没肺的，偏幼稚。看到练成刚整整齐齐放在桌角的2本书，神话说，练成刚有点问题，他是个没有童年的小孩，整天一本正经。雕刻感慨道，我也是个没有童年的小孩，我的业余时间都被我老妈填满了。花一朵一语道出两人的差别，你和他不同，你桀骜不驯，他已经被驯服了，所以他很淡定，既没有不开心，也没有很开心，或许他已经没有感觉了。神话斜了一眼花一朵，坏笑道，你很不善良啊，花一朵同学在背后说人家坏话。花一朵杏眼一瞪，鄙夷地说，这算坏话吗？我可没有骂他是坏蛋之类的，我只是实话实说。他感觉他是爸爸妈妈和老师的机器人，不信你们注意听他说话呀，他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好的，而雕刻最爱说的是啊，这样啊，一听就知道雕刻有满肚子的不情愿。雕刻，你自己说对不对？雕刻并不正面回答花一朵的问题。你说，你是不是也去内力国学了读心术？当然没有啦，我脑子里藏着智慧呢。花一朵呀，颇为得意。雕刻心里佩服花一朵说的挺对的，但嘴上却偏要为难一下花一朵，他觉得被人看穿了所有的想法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说，幸好没有了，不然你就拉低了内里国庶民的智商。我最爱说的词是好吃好吃，你不知道吧？神话看了看雕刻，犹豫了一下说，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如果我说了你可不准生气。你说你说，我又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刚才是和你开玩笑呢。雕刻很想听听神话的高见。我觉得桀骜不驯的小孩是不开心的人，比如雕刻，虽然你和我们在一起很开心，但回到家面对那么多的课外作业，而且还有人监督，你做的不开心，不做又不行。你自己说你开心吗？还好吧。话音刚落，雕刻也不由得思考起来，我开心吗？他生平第一次这样问自己，说别人容易，说自己难。学校里有一起玩的好朋友，老师很有智慧又很风趣，所以他觉得很愉快，可家里就不同了，每一项任务都由手持柳条的妈妈当监工，妈妈对雕刻的要求很严格，所以家里总是生生不息，不停地发出声音，妈妈的吼声、雕刻的哭泣声，还有爸爸不耐烦的咒骂声。雕刻妈妈有几天放松了对雕刻

课的要求，还退掉了一些课外补习班。可是最近他又绷紧了弦，美其名曰爱儿子不怕当虎妈，因此想到妈妈，雕刻基本上都不开心，忘了妈妈他就能马上变成开心果。月亮老师要找不开心的人，雕刻觉得可以从自己开始，这样既帮了老师，说不定也能帮自己。月亮老师总不会害同学们吧？也不知是从哪来的勇气，雕刻把手心按在胸口说：哎，神话，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放学后我不愿意马上回家，我就怕那些恐怖的任务。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小提琴家、书法家、画家，我长大只想当个边开车边听音乐的司机，我一点都不想上台演奏。但是在爸妈眼里，他们的孩子未来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他们呢是在自欺欺人。花一朵担忧地问：这话要是被你妈妈听见，她会不会打你？雕刻背诵起妈妈语录：我妈说，打是亲，骂是爱。神话为雕刻打抱不平：那都是老观念了，早过时了。历史上各国为疆域领土纷争不断，可是现在呢，战争越来越少啦。谁主动挑起战争，谁就是千古罪人。回去告诉你妈，窝里横可不行，讲文明懂礼仪是现代社会的通行证。雕刻崇拜地望着神话：有文化太厉害了，我怎么就想不到，我妈打我就是主动发起战争。神话颇有外交官的风度：现在平息争端的主要方式是和平谈判。我看呀，你和你妈也可以来一次开诚布公的谈判。国与国之间可能是敌我关系，你和你妈是一家人，本来就是同盟，没有利益冲突，就更加容易沟通。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做你的后援团，陪你谈判。唉，雕刻叹了口气：算了吧，我妈其实是个好人，她很爱我的，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她可固执了。神话是一个不轻易放弃的人，他怂恿道：越是这样越需要谈呢，爱是一点不假，可是方法错了就变成了害，这个很可怕，你懂不懂？爱你，为什么现在还要给你喂饭？你觉得这是真爱吗？雕刻心里一惊，怎么神话也变成内里国的人了？难道他偷听了自己和月亮老师的谈话？却听见神话话锋一转，说道：爱是逐渐放手。哼，你当过爹呀，这一套一套的道理吓死宝宝了。花一朵的脸皱成了一团，神话不会是看了很多教育类的书籍吧？花一朵，我原谅你的无知。神话此话一出，花一朵马上抡起拳头吼叫道：你也太狂妄自大了吧，小心我揍扁你。神话连忙抽身往后跑，说道：哎，你忘了我有个弟弟了，我对天发誓，我绝无半点鄙视你的意思，借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呢。如果月亮老师在这儿就好了，他会看得一清二楚。

雕刻搞怪地唱起了奶奶爱唱的老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远远的，神话抬起一记飞腿说道，不相为谋的一群队友，我就不说那个不雅的字了。猪有什么不雅？猪是最聪明的动物之一，作为你的猪队友，我感到既荣幸又开心。雕刻又开始耍嘴皮子了，他轻松起来的时候是班里的大活宝啊。说正经的，我神话是当哥哥的人，爸妈怎么教我弟弟喜宝的我都略知一二，也就只有一二啦。我弟弟现在都自己吃饭了，虽然一开始弄得满地都是，但现在就越来越好啦。他拿勺子越来越稳，把食物送到嘴里也越来越准。虽然他吃完饭我妈还要擦地板，可是他说看着喜宝每

天都有进步，很开心，一点都不觉得累。看生活的大叔，你们知道吗？乐趣无穷。哎，神话，你很讨厌耶，不过我也真佩服你了。花一朵忍不住心生妒忌，他感到望尘莫及。虽然他也爱看书，但不像神话这样能够信手拈来，活学活用。他朝教室门外看了看，幸亏月亮老师不在场，若是被月亮老师看出自己的妒忌心，多难为情呀。这可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哦，原来如此，雕刻这才把心放下。神话说的是喜宝，雕刻差点对号入座。虽然神话说的人不是雕刻，但提到喂饭的事情，雕刻就心虚得很。过度敏感背后藏着不自信的心，雕刻很难达到妈妈的要求，在妈妈一再的否定和重压之下，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用了。幸亏她有神话这个好兄弟，就像林音乐有花一朵，朋友之间的平等友好让他们有了安全感。雕刻妈妈对雕刻的照顾无微不至，对她时间的安排细致入微。除了上课，妈妈几乎掌握了雕刻的每分每秒，控制了她的一言一行。雕刻就是她妈妈的全世界，即使是上班，好像也是为了好好培养儿子，凡事都从儿子出发。雕刻妈妈把照顾一个婴儿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并且以此为荣，累并幸福着，仿佛儿子出生之前他的生命毫无意义。可是雕刻对妈妈更多的却是害怕和抗拒，不是不爱，而是他已经很少能感受到爱了。有时候他觉得妈妈累了，给妈妈倒杯茶，妈妈却会严肃地说，赶紧做你的事情去，妈妈不渴，别来讨好我。雕刻妈妈这话的意思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学习，不是感情。妈妈是机器人，不渴不累没感情，感情在雕刻妈妈看来是无用的，虚伪的。雕刻没机会付出，好像除了拿出好成绩，展现好书法，练出好琴艺，他就没有资格去爱。现在雕刻和妈妈疏远了很多，他怀念幼儿园以前的时光，那时妈妈给他讲故事，陪他做游戏，那样的日子是闪着金光的，就像每一片晚霞周围都镶嵌了金边，美得绚丽而暖心。那么现在呢？是的，随着雕刻的长大，妈妈似乎没有成熟，他变成了一个执行各种各样任务的机器，他喜欢吸收的都是那些带有压力的信息，比如说要赢在起跑线，比如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总之呀，雕刻妈妈感觉到生活的艰辛，觉得孩子只有练就了一身武艺，才能够战胜未来的许多挑战。可他不知道，如果孩子没有健康的身心，就没有未来，因为健康的身心是一切一切的基础呀。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面对雕刻的妈妈，你想怎么帮她呢？或者你是雕刻的同学，就像神话和花一朵这样，你觉得这事情是有解的吗？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请你想想告诉我好吗？好像之前我们已经说到过了，神话认为文明的方式就能解决问题，那是什么呢？你要回去再听听吗？或者是你要翻开书亲自读一读？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第43集呢，是从第四本《陪你长大》第四本《孩子，请无惧困难》的第44页到第53页。你可以翻翻这些章节好吗？小鱼阿姨在读书的过程中呀，在好多地方做了划线，做了标注呢。小鱼阿姨认为这些标注呢非常重要，待我日后再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不用从头翻到尾，而是把那些印象特别深、自己特别喜欢的段落再重看重看，或者是呢推荐给好朋友，这都是很好的。好啦，祝你阅读快乐，找到这本书吧，天猫和当当上，陪你长大，小鱼阿姨在等你，希望你把他们带回家。祝你阅读快乐，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冯保来到内阁，把皇上要听经言的事和皇上做龙袍的事跟这个大宰相说了。张居正听完，这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了。现在朝中正是没钱的时候，皇上要办这些事儿，这些事哪一样缺了钱也不行啊。可是再难的事儿也难不倒这个当朝的宰相啊。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自己手中还有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就是工部的老朱恒。老朱恒怎么能成为一张王牌呢？给皇上做龙袍，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具体实施这件事由江南制造局制作，但是行文呢有两个部门同时行文，一个是朝廷的工部，另一个就是大内的真工局，两个部门同时下文，所以这件事儿必须通过工部。大内把计划做好了之后，

传到工部，工部看看没什么意见，批准以后再拿到首府这儿履行一个手续，然后送到户部就开始拨钱儿，是这么个程序。首府心里就琢磨，如果这个老朱恒能给我挡一下子，缓解一下时间，这个难关暂时就能渡过去，那么朱恒能不能替他担担子呢？他心里有底，因为朱恒这个老尚书，他既不是高拱的人，也不是张居正的人，仗着自己四个老在朝中的地位和威信特别高，再说这个人又特别有正义感，这件事儿张居正心里都清楚，这个老朱恒有可能真就能给他挡一下子。那么这件事，内宫的总管冯保是什么态度呢？他的态度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他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至于你朝中有多大的困难，那跟我冯保没关系，杭州制造局归他冯保直接管辖，那些人得了好处能少了他冯保吗？这里边的水分越大，他的油水也就越多，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倾向邱德用，但是碍于他和首辅张居正的关系，不得不先透露给张居正，就是让张居正做好准备，那边人家要开始花钱了。实际他的这些想法张居正早就看出来了，知道这里有猫腻，但是现在捅出来还不是时候，因为自己的改革方针大略刚刚开始，有些事儿得一步一步的来。再说关于小皇上听经言这件事，可以先想办法拖一拖，只要等到秋收，全国各地的税银上来了就好办了。那么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经言用什么办法能拖一拖呢？这也是个难题。这两件事都可以拖，但是有一件事不能拖，就是各国的特使陆续的到了，有的国家都已经来了，你像朝鲜、安南、西凉这些藩王已经先后进京了，路途远的再有个十天半月也就到了，这些特使一来，这招待费用可不能拖，还得让油漆去找好一标先借两个钱儿，可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因为人家郝一彪刚刚开始大量收购胡椒松木，再管人家借钱也说不出啊。这个时候首府急的，如果自己手里边有钱都能拿出来倒贴国家，可是像高拱和张居正这样的首府，说句实在话都是当时的清官，他们还真就没有多少急需，为了大明的天下，再难也得开口。马上他就把油漆找来了，油漆啊，你还得讨个大脸，再找一下郝一彪，让他无论如何先借给朝廷50,000两银子。油漆也感觉到确实为难，但是首府既然跟他说了，他就再试一试吧。可是这回首府还有个交代，跟郝一彪借钱一定不能让外边人知道，那多丢面子，国家这么大的首府跟个人开买卖的借钱，这成何体统？但是现在国家穷的确实没办法，只好开口跟人家借了。单说这天晚上，还没等油漆联系徐觉去找郝一彪，真是无巧不成书，郝一彪今天晚上又要在秋葵府请徐觉和油漆观看一场特殊的赌博。油漆一听，赌博？赌什么？赌蟋蟀。江南有一位高手带来12只赌虫，要斗一斗北京的

凳子，这可真够刺激人的了。尤其心想，正好我要找郝一彪，当时就答应下来了。好吧，一会儿咱们秋葵府见。时间不大，尤其徐觉、郝一彪按时来到了秋葵府。这秋葵府每年在春秋两季都要邀请一些全国各地的赌博高手在这进行一场比赛，有的时候斗鸡，有的时候斗蟋蟀。这秋天呢，就举行斗蟋蟀的比赛。南京有几个斗蟋蟀的高手今天都陆续的来到了北京，所以今天的秋葵府是格外的热闹。来的这些赌客还有看客，把整个的秋葵府都占满了。你看那牙狼忙的手里拿着个小锤儿，吆五喝六。南京来的这些高手今天可彻底栽跟头了，来一个败一个，来俩败一桩，一连翻12个都全部败下阵去，这可真成了走了麦城。再看毕愣子，他这个蛐蛐儿，呵，太大了，这个虫简直大得吓人。毕愣子把他这大虫起个名叫黑翅大将军。这功夫，整个的赌场静下来了，因为毕愣子今天摆擂一连赢了12场。京城内外这些养蛐蛐的高手一个个吓得谁也不敢出面了。一看大把大把的白花花的银子流进了毕愣子口袋，应战的人就没了。这牙狼一看冷场了，站起来开始大喊起来。我说各位先生，各位相公，毕大爷说了，凡是今天晚上应战的人一律全有让头，只要你这位爷训出的虫能咬伤毕大爷的黑翅大将军，哪怕只是掉了个腿儿、折了个刺儿、损了牙口，这其中任何一样出现都算毕大爷黑翅大将军输，即使你的宝虫战死了也算毕大爷输，你就能拿到毕大爷10000两彩银。大伙一听这彩头可不小，可是还是没有应战的。这个牙狼继续的高喊，哪位也敢出来应战，快快快。大厅里照样是鸦雀无声。坐着这些主都知道毕愣子那是盖世的绝技，谁上这个当啊。这个牙狼一看没人说话，就来到低阶雅间请示一下。毕愣子跟他嘀咕几句，这回牙狼出来之后，我说大伙听好，这回毕大爷的彩头又增加了，增加到15000两。可是他喊完之后，大伙还是静悄悄地看着，谁也不出来应战。怎么，15000嫌少啊？好，刚才我跟毕大爷说了，再增加5000两，20000两。这20000两喊出之后，大伙稍微轰动了一下，过后又静下来了，还是没有人应战。怎么还嫌少啊？好，我再加5000两。这功夫就把彩头升到25000两了。可是这功夫整个的大厅照样是鸦雀无声。看来毕大爷今天这25000两银子谁也没看好。那么好，今天我们毕大爷高兴，因为他最近这段时间连赢了18场，今天又赢了12场，加在一起是连赢30场。那好，毕大爷今天的彩头增加到30000两。哎呦，这可是一笔诱人的钱呐。要说真正动心的有一位，就是七彩侠的老板郝一彪。郝

一标，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那也是一个玩虫的高手。今天真就带着他训练几年的小虫来了，他给他这个小虫也起了个名，叫金头元帅。可是这功夫，郝一彪没敢吱声。郝一彪倒不是怕输钱，主要是他郝一彪在京城的

长喊了半天，彩头已经加到30000两银子了，还是没人。这个牙郎照样是能说会道的，开始撩拨这些人的心。我说各位爷们儿，毕大爷这几头虫你们早就见识了，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虫，也不是天下无敌，你们都把自己的虫啊搬到眼前好好看一看，说不定就能找到一位孙大圣赢这30000两银子。这白花花的银子可是现银啊，我说爷们儿别错过机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不管牙郎怎么说，还是没有人应战。这样不知不觉又过了小半个时辰，牙郎喊着喊着也有些喊累了，刚坐下就看人缝当中钻出来一位，看这位年纪也就30来岁，长得是白白净净清清瘦瘦，身穿一件细葛布做的圆青圆领的布衫，头上戴着橙子巾，要看这穿戴那就像一个破落的秀才。只见这位穷秀才手里提着一个20来高的竹筒子，竹筒口还塞了一些蒲草，不慌不忙迈着小步来到这红木桌子前。你说这彩头已经增加到30000两了？对啊，30000两。牙郎说完话，那双绿豆眼就在这人身上看来看去。哎呦，就这么个穷酸样还敢来挑战咱们毕大爷？他心里这么想，可是嘴里没说。你来挑战咱们毕大爷？这个人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把那竹筒拿起来晃了一晃。你去跟毕大爷讲一讲，30000两银子少点，他要有胆量再加20000两。这句话一出口，整个的大厅呼啦家伙乱套了，就连郝一彪也感到非常的吃惊。郝一彪那是京城的首富，50000两银子对他来讲也是一大笔钱，这位穷秀才就敢下这么大的赌注？他仔仔细细的观察了一下这位秀才。再说牙郎站在原地没动弹，我说客官，我可提醒你，赌场无戏言，赌资对赌资是1:1，毕大爷出多少你就得出多少。少废话，今天我跟毕大爷赌定了。牙郎一转身就把毕愣子请出来了。只见毕愣子年龄在40多岁，东过身材南过脸儿，这小肚鼓鼓溜溜的，手中还摇着一把尺五的大折扇，一步三晃又打里边出来了。这位就是京城名震南北的赌王毕愣子。毕愣子一出来，全场是一阵的轰动，大伙有的鼓掌，有的向他致意。你看他大模大样的跟这些看客还挥挥手，就算是还礼了。然后他收起来折扇，朝来的这位一拱手，非常礼貌地问了一句，在下我姓毕，请问这位客官您尊姓大名啊？这位秀才马上非常客气地还了一个礼，在下我姓金。哦，怎么称呼呢？你叫我金秀才就行了。毕愣子微微点了下头，怎么，金秀才嫌我的赌注小？那么你想下多少？我已经跟这位牙郎说了，再加俩数，那就是50000两了。毕愣子说话之间掏出了这手，伸出了个巴掌。好，今天我就跟你赌50000两。他把一张20000两的银票和一张30000两

0: 银票交到了牙郎的手中。他一转眼就看了看金秀才，人家金秀才根本没在乎，在腰里边也摸出一张银票递给了牙郎。牙郎把毕愣子的银票收好，再把金秀才的银票一打开，正面反面是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怎么，我这张银票有问题啊？不是这个意思，初次打交道，我不得不细心一点。你仔细看一看，七彩霞宝祥号，见票对银，假不了。说完话，他把头转向了毕愣子，咱们是一局定输赢，你看怎么样？这招正中毕愣子下怀，因为他养的这只黑翅大将军所向无敌，正是情绪正旺的好时候，他也想一锤定输赢。牙狼这时候看了看这两个赌徒各自的战将，蟋蟀这种虫戏这里边有很多学问，你就说蟋蟀这种类，从颜色上来分，就有红紫头、黄麻头、青黄头、白麻头、淡黄麻头、红麻头、青金麻头，还有紫麻头、栗麻头、黑麻头、乌麻头等等等等。其中白不如黑，黑不如刺，刺不如黄，黄不如青。金秀才接过牙狼地上毕愣子这个笼子，往里边一看，洞底细沙上蹲着一只战虫，身子就像大螃蟹壳那么轻，头圆牙大，腿长颈宽，那红前赤爪，金翅造毛，只见他困在里头，显得是烦躁不安。金秀才心中不由得暗暗的称叹，果真是一副王者之相。再说毕愣子接过金秀才的竹筒子一看，里边有一只身黑如蜜、屈腿卧着的蟋蟀，微弹的上品相的是他的如同浇过油的一颗大方头。毕愣子心中暗想，要看这只虫也就是个中等品。毕愣子心中暗暗的高兴，这回他有底儿了，但是表面上他要卖个人情，把眼前这个想占便宜的书生耍他一番。我说你这虫叫什么名啊？
1: 黑寡妇。
0: 嚯，这名挺俗啊。我说金先生，你这只小虫是不是养的时间太长了，浑身沾满了很多潮气？金秀才看出来了，毕愣子没看起这只虫，笑了一笑，是啊，这是一只雌虫，这只黑寡妇目前这个季节正怀春，就想上秋葵府来选个男朋友。哈哈，金秀才，你可真会说笑话。我的黑翅大将军，你有何评价？你这只虫确实是一只好虫，活像个猛张飞。哎呀，既然你看我这虫这么能耐，你这不是白白给我送银子吗？金秀才瞟了他一眼，毕大爷，你在赌场已经这么多年了，您可知道赌场无戏言？
1: 我姓金的，虽然初次来，但咱也是纯爷们儿。那言外之意就是兔兔嘛都是丁。反过来金秀才又说了一句，毕大爷呀，这英雄可难过美人关呐。你看我那小黑寡妇不怎么地，要是勾引爷们儿那也挺有招啊，我这黑寡妇肯定赢你。
0: 这句话听完，毕愣子觉得这位书生还真就有几分江湖上的豪杰之气。好，金先生，真是个痛快人，
1: 我再把彩头增加10000，你还敢

0: 跟我赌吗？听完这句话，这个金先生也愣住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可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7: 招水，肥都倒，杭州甜，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8: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每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来来来来来，让我们
1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4: 为乡村振兴打卡，
15: 新农业、
16: 新农村、
17: 新农民、
18: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话典，
4: 经历福州。
6: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们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最有内容，福州市委李老好事对民族好事会举行全面清华西些新时代保暖工程，推动社会干扰高净能发电。国年令目前台后几年中的社会干扰快电进货，福建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工业文化发电，接替深圳文化书籍性八千米，这个前天算啥内容。本案的是啊，福州市委李老好事对民族好事会举行福建人同业国董路主的国段也希望应有到会，在树立干净性健康经济观，请以好事贯铁后通业化专题辅导报告。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市委主的国年令，福州市委呼吁的七路五县台采迎来省委会作为端端，采进行助力老道共措施。七位省委上欧胡议论端顶峰作体多报告中，也希望尽快结束了东移设备台以来通业发地新地点新内涵，到雨后八号通业数据不要落实，由数据轨道看发电信号进行了解读，并且就老师和通业化提出关于建议。与会同者一地表示，报告做了签名，内容丰厚，案例生动，既有理论角度，不无实践指导意义，听了感触也深，受益也大。为福州高净能就和通业干扰提供了切实感帮助。欢迎强调，市建民总局的高度重视通业干扰，多在大树立干净性健康经济观，提高通业数据净能，做出重要指示撇示，为就和新时代通业干扰致命了努力还原，提供了根本赠送。多请以后期关贴市建民总局的关于通业干扰的重要讲话跟重要指示撇示进行。林金冠田老师新秀介敦化人民共和国通业化，坚持一化通业一化地通，提出清化通业制度改革，全面提升通业干扰制度化、计划化、发地化水平，以高净能通业干扰呼喊今日社会高净能发电，多牢固树立健康经济观。人家老师还对通业做价值认知，以大东负责、大人民负责、大历史负责的态度，携手救市，做好通业干扰。口播应通正通通北下街，为加强建立现代化国际城市，多对我市现代化建立端风云争先，提供建设通业包容。被我联系啊，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市委主的国年令，福州市七路五县台后大江中央中央社会干扰强调，多清洁后期关铁细菌病东卷序论跟细菌病总局的关于社会干扰的重要论述。关铁老师尊敬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干扰的意见， 左面清华西些新时来保卫工厂，转好新建业主任、新社会主任、新就业工程同一眷恋，交关完善眷眷眷地眷乡的社会地理结果。左海罗北新天地分区在湖州首港面向新就业工程规划眷恋的友好分区，国宁岭目前台立窑镇了居沙擦坎聚雷旧窗春天不能等湖澳歇歇，了解东卷营量感恩移走湖澳新就业工程情况，并且跟接来多学卡修来的温月车书记交流，感谢一个人为政策并温馨公正便利处境造成的贡献，定着一个人具有安装优化湖澳军动灭后湖州政策落后行窗，要求徐地跟分区进一步卷卷东卷定地将许多进地营量用于理想湖澳管理，追究新就业工程党员需求，联动公共单位提供更多暖心服务，提出策略新兴乡镇东卷评比。多谢马国杰端领，国宁岭目前台查看刘玉东公湖澳端领眷恋，朱砂松翁刘玉东以主要覆盖，更澳覆盖以及东卷湖岭刘玉今日花店等情况。古兰刘玉东位进一步暗号缩水、捏水、离水、晒水、盘水、污水正流于东卷更有化，自己打卷变大。同条公路转弯，出正对接下走，斜视以东卷走下哩，以湖澳采华电。调研段，国宁岭自由社会居鸟是东莞国家居鸟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管洞东基之城，跟国家当地桥安，水管社会祸害稳定，跟人民幸福安康。全车高地区高部门，多清开零食跟八号社会居鸟面临的新形势、新引号，抓东卷采华电，保安装好稳定。套中下位更鸟华丽基点跟更鸟锻炼，提出加卷新兴两边同一卷列，运行运进造好移走湖澳共振更鸟，提升东卷营量基因地理效能，红利扩产新时代下位更鸟新国面。李健，胡桂林今日跟新社华听，端跟胡桂林为送了模，胡桂林文化跟旅游厅联合印花，胡桂林推荐今日文化华店行动计划。你看你呢跟你看你百年要端性勤的家精神跟更重精神，丰厚工业品牌文化内涵，华华利润工业米粮米种，单号工业物流运客精品等方面造出协同部署，行动结合提出跟你看你百年新增培育五类节工业物流运客发展项目，三类节新的一所工业设计锻炼，四节工业保障电视空间，全向专升工业米粮米种转换口，跟金融业能跟扣转工业经验数据库，现象以富强企业家精神跟更重精神为引领，以工业企业品牌、工业保障电视空间、工业米粮及工业

旅运客项目，今日教育时间积累，今日文化产业为接产业互相地使，今日文化发展体系，今日文化给现在多产业发展的历史记忆，也用很多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的精神理论。行动结合体育，推荐今日设计青岛运营强业产品烟花搞营销总国量。湖南强业产品湖澳品牌高金龙华店，以今日文化设计产品今日米露顶品等为载体，打造富源内务品牌，加强工业物流品牌松动，提出大圈清新富源品牌，加强培育富源内第三优势小企业产业高优势品牌，松动首批构有富源第三级品牌 IP， 提出更好富源品牌鼓励。行动结合将短信很远企业家精神跟更重精神摆到端游未来，提出很远企业家精神，联手发布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高人接替民营经营华电典型案例，很远老母精神、老农精神、耕种精神，建立高素质耕种型产业代工，从梦、企业、成能量、努力啊，共同工业，脚步往工业米粮米种，给见证了富源工业华电的历史，也用这么多丰厚的文化价值。行动结合提出，主力开店转型工业米粮米种转往培养。建立工业米粮米种转换口，节能工业米粮米种包好规划利用节流，加强工业米粮米种包好强化符合条约的工业米粮米种管理，接替纯正文化书籍等对我巨大工业化米粮新报世界文化米粮，鼓励工业米粮米种活化利用，巩固工业米粮米种类型跟价值特点，推广包好短信利用一体化模式，加大包好休闲力度，将工业米粮跟 logo 全面定，标志成工业文化转换、多化为暗藏产业化、工业旅游目的地，然后教育段数，因此拍列积累等短文载体，实现米粮变巨浪。工业文化一年可以修正点石，更可以多化为红绿休闲的新端景。行动结合提出，接替各地规划工业米粮探秘，共同工业体验，体验节流观摩，因此红绿端景等工业旅游转换。培育工业文旅运客发展项目，树立整合各类工业文化转换，打造工业文旅精品路量，一套文化旅游宅，文旅带回等各类平台，对电视推介工业文旅运客优质产品，打造旅游休闲新镇端点，接替开店工业旅游加休闲端点，工业探秘拍卡等助力活动，提升富源工业旅游知名度跟影响力。富源丰厚的传统工业跟地产产业，使工业文化产业发展的端游转换，行动结合提出，培育壮大工业设计互补主体，促进工业设计互补模式升级，运合好文化、马祖文化等地产文化，接替举办端点两面工业设计大会，加强工业文化产品设计成果产业化，接替工业米露顶品精品定制电视利用，鼓励国家省企业工业米露代书。建立短信创新更有势，端点包好短信呼叫销量做到，淘汰此期等传统地产制造经验，创新规划衍生产品，结合暗藏富源活动，规划工业文化地产暗藏产品，鼓励工业旅游目的地、工业分区配套建立做内暗藏所内，全面更换定，极端电销地产工业文化产品、地面文化旅游纪念品、个人工业 IP 暗藏衍生品。企业领域要湖州海关了解到，上次讲我哩湖州内出口对公鸡货的那点哩二米米，东边下东正多办事搞点齐，出口规模位居中国第二。隧道装修基础设施建立加卡推进，搞应急通讯需求增多，湖州内对公鸡行业加卡记录新嘅，头点海外起落出口都能提出证券，要起落分布看，二米是左右出口起落，上次讲我哩。湖州人代米我要命分别出口对公鸡 A 点九二米米 A 点一二米米分别正端包成欧点三包捏捏点欧两家下界将冬季转成对公鸡出口总地的包写高此外代冬命出口对公鸡乌烟对白前六点八万米米正端包成六点八代俄罗斯奥兰利亚出口正写适应分别代出口对公鸡乌烟七八百的 A 点八万米米三年零六四点九万米米，分别增长百分之八点三、百分之十万零三点二。多品牌今年方面，以境外品牌为主，制作品牌同步增长。上次讲过呢，湖州人出口境外品牌对公鸡四点三二米米，

正东帮你我电话，正东机胡军人对讲机出口总地机帮你来搞电视，同时制作平板对讲机出口 1.7 米米，正东帮实时电白，正帮你白电商。

0: 第三批清单中，瓦工人的雾霾剧烈动车下去混乱的上车一路有何空间事件。那后北京车海淀区所有大沿下区跟湖州车鼓楼区通面下区做华一送。据了解，通面下区一头本地运作五外军网进口泡泡做了推荐下区十一华街绕探索一路总国量参与模拟作为一路参与下区街绕设计，将一路网藏照片以彩绘行李运于爱心和敬老沿路这些泡泡做了互动阵地文献下区周边道路照明将隔界群地街绕位运下湖州盼望五外泡泡盼望带为一路住宅奔跑电视巨额大权兵带取见湖州鼓楼区捐化下区多应得建议文献下区湖东京方面相关经验湖州车一路公网公网加生态湖内模拟的相关经验以上可能慢慢我印华的第二批清单。既然领悟啊，要湖州车从广了解到今日起湖州通过湖州游览免费生活免费收听水花环主流收听馆前面电脑收听水就可以两处使用。本次收听馆提供高额游戏但未最高立即五厘大每年累计可圈三摩游戏已经移在街边带要送主流权益因列推出专属巨额代价跟租赁价大的两厘力度多平台代价跟政府本来的生存价之下运好时节移走可圈至少百点五折游戏华东湖界湖州市区及多诺马梅丁也望全面。海南外湖州乡亲，以上就来今日的今日湖州，感谢你们的收听。
1: 湖县县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九二，北七二七，五三二七。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今日真天真。
3: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嘛。
4: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婿，你不要客气嘛。

0: 胡椒味越奶，胡椒味牛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刚才记得应酬胡椒，但然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椒欧亚拉低温被广义滚动几面，恰然滚动，松也滚动，就不用低温出现讲硬赖硬温，硬溜鱼贼。但是你搞真的人一般都来靠我不定，导一个人你讲，就不容易滚动，也许只是所以裂开加一张带，所以是谁的松动，对出真会没过来会的。但是我的滚动就在我地边了，多胡椒人的送茶端，可能都有关于我的滚动的送片，记录了高嘴想起会的。今天的节目让阿舅姐可了解了啊。我的滚动的艰辛互动比令在我一来咬，当我我来时候命运运行的就来以互为好，多与人的三卡下得起了受到相创轻微给相，现在从我爱所愿，所以要被轻微我相。我想的南边有零点零纳和纳望远等地方，宋之后互动对战与贼相为论称。高明代胡马渡为温军修胡椒胡亮，基文宋也是依旧我想未给过，有七大相望，分别是南望、北望、对望、西望、最窝望、通望、江南望。与咱三卡下的相望称为南望，现在多与咱的南女古米六十道命代古相创，被列为胡椒菜文物保护单位，早为历史的见证。南望的相业受片面叫南高龙的看花地，就来献礼。

0: 里乌维滚舵。信海给美好，那莫一箱料被铁打哟。那奥洛也被该原位共管体育多。一到一五年，身为对等一松好好连下五弄位，多真的丢亏。一到二二年，不多真的丢亏，尊身好好连下五弄位。一到二九年，南澳龙一百年卷欧索拉红一推百翁，孙居呼卷胜利呼救共管体育段，体育段卷欧十八米跑了，跑了南澳欧卡尤龙浪尤龙等。一到三二年，新沃西亚伊龙来多体育段举办伊龙运动会，花轿巨巨呼运呼东段卷居南王一米美，卷列伊龙有楼晃。及捐新本、树林带等，乱性给公里以守望屋檐四瓦一米美，新包工程多成年屋一号开工，已到三十年年的总工，并且增卷了那年浪游乱，改那年网游乱，已到三百年成年屋，湖州公共体育段机关红领千万杀案，湖州文字改为湖卷成立公共体育段湖州红段。空间心理好呼望，心理我心理好改轻微呼卷一命体育段，呼卷生改呼救车运动会几乎多多真的卷一命体育段，一个共共体育段的结果将梦丢白可惜澳梦丢端可难，就为欧爱创未老多拿儿欧十八米跑了卡油乱浪油乱捐心蹦电竞运动乱等做力带鼓励协多体育段的色彩，体育段出员工协到端末，但是实现开放设计管理，把你讲总是偶一男人多真的专心运动，偶以跑步，偶以拍球，偶以跳高跳远，锻炼身体，保养健康。体育段培养了一来运动健壮，为体育事业造就最实实在在的贡献。一地到一到两百年体育段改卷为广段，一到七块年五一在中间。关于我为广段的名称由来，一地以来欧南云讲话，欧以南云讲一多五一在中间，应取地名我为广段。要南讲以为五一楼色彩，所以才被称为我为广段。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远向乌为广段，东西莫在桥，也莫其他落来事物。下年的时候最恶热，一到比较年，做乌为广段公共化的方案，被送了政府部门验收拟定。于是做颇多地面的种方案，堆上土，装饰了马尼拉草案南湾平安面，草案周围装饰了树苗、甲冰龙、美丽、枯松、烟囱、观音台等树木。南镇的景观特别优美，成为了市民游客游览感受力的大广段。今日我一来，老少男女喜欢多真的翩翩起舞，小朋友也多真的卡溜，暖暖天真多和海欢乐的气氛端。多广段端呢，吸收了寒冰雨的鸡蛋，我南镇变大，地龄大约十七米见方，我内镇已结了。四也可靠，双镇大约七米见方，而五镇的建筑那也可靠，突破了二奶的地毯，二八双元四方醒目。一到九七年，为了迎接香港回归祖国，湖州七位市政府鼓捣我为广东的国际带进行了改造，做我那以单镇秋龙社基带加列一米建的基间，改造上含备于双镇会址县。巨龙跟秋龙双耳结构，基间提高到三厘米，基间顶端研究的段落是十瓦高的高电池工具，代表了已到九七年向外回归祖国怀抱。湖州我为广段是

中国对了北京因为米爱为了你而性感国际地方。福州也来对我米爱的少爷有修换救援队伍负责每日性感国际相册。福州在我的广东国际护卫队也被称为国际海修换队。多高高耸立的不锈钢机杆上飘远了千二亿五零恩机万亿举目。侬为了让你心端都来暖暖你，并且无危机刚搞最好。想采机的应从福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给你真开心。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亲亲炫境。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5: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6: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婚姻戒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人月里本土耶鲁，感受美人月里婚姻魅力。左海婚姻，婚姻讯说，明确平话切论西方音乐。应有尽有，听众朋友，多谢时间的你，请大脑运算明确民众苦待第一步。

0: 哎呀，你呀，这个男子风姿万种，看起才有大你
1: 所以你看到这就是阿拉莫山也莫爱呀，喊炮带火耶、yeah, 死者陆太死你叫我忠心一招，这个一好是落荒的呀、啊、
0: 你呀、啊、就是
1: 所以将你们呀归我爱你，不然没有的

0: 在天楼。
1: 翠云在水，为何欲去无泪？

0: 红酒一样清脱脱，铁锅里生铁，口真脆。
1: 好，皇太君他光在你那里，叫他救死不逮，救死不能。

0: 龙君，这些银两不去多带去，我们方才会开吧。
1: 哎呀，松爷，伊人惊啊喽，龙阿达谁来跟我啊？
2: 来，先解释不了一道，你可未睡觉好，下面他们才好吹水用好。
1: 嘿，你等紧紧跟船知道了，送。

生命中只恐空酒一世，家后不孩作事，老母溺爱在后，驱车作谁刚生一句，吹谁忙不及龙谁在寒冲，求吾皇一定的后，今后老母既陪替你公孙的命啊，不忘谢千米，回家一家有你自给。

0: 是你当的王爷的去老家，你黄冈顶头王爷，哎哎，准备个镇守，
1: 好
0: 啊！
1: 哎呀，我的命！我的命！我的命呀！我的命呀！
0: 准备个镇守了。

咱为湖州献亲，一说就来湖州移民广播电台，做海之乡最好的做海宣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基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

0: 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的爱，你沉浸的只像一片意料之外，我们的爱。

0: 一次，证实已经不可以。麻烦你多一次，数我缺点。
1: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缺小调，寸草丝间渐渐。
1: 十八面缺带鞋，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圆爽。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几个时间的里，为大人报上的是周末名曲《化作之夜》，对谁不忘？由胡卷生新演名曲演播。

你

我出来看戏。哎呀！

0: 这好事好，
1: 在外干着你苦苦求伊，外苦外比你家糊涂，只有将爱人利用，寂寞外娘多你吃太干。
2: 好，你赶快干这些灭点求伊，让他摆平起来，尊重父宝，喜欢脸气。
1: 好，我一定哦。
0: 我总不就对那才对你呀、
2: 啊、你可以为我那个错
3: 你啥事都给我去变救，我骗谁你谁弄破了，故意去被你心机一把揪，说一个一伙毒液，用人工亏一亏，找金秀，
4: 不是，你要同你乱乱，就在家乱朝多春，保卫中户，以祸忘恩。
1: 最早的老
4: 不有道，快快同你把为何出来告诉我。
3: 哎呀，老好不合理哇、啊嗯！就如你这更加判作许多，
0: 谢谢好恩。
3: 哎呀，姻缘难得，算得你这不可黑我不见，总好胡言乱语犯我心。原来因为结局这里疏于广告，他跟书贼多久至今已悔呀。
0: 不巧女，你就跟真善美水何去应身。
3: 怒吼潇洒不贼早已说过，借公带酒应谁谁忙命。

一日安定做白龙，一日快活。

0: 说我是军权兵，可有金兵是狗
1: 兵在哪
0: 带去
2: 你没有拆光丢完
3: 啊
2: 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呦呦呦呦呦呦！
0: 包围了，
3: 都有人包围了。
0: 好，你要包围的我就是。我告诉你，我是真开兵，你个人手工独立，我做咩？现在我是我红包的总户，你个人都在我包围之中，一切听我吼吼。
3: 哈哈，你啊，你的师公啊，你穷哦！在我丁家就一派兵包围，我竟然就不理你这天子。

亲爱的朋友，做梦明确化作一夜八三万啊！是啊，请给你收听平话，底下做有定段时有报告。

兵娃是盖着山顶，点住哪家的人，超多的官务。山的山顶，关中国路，乃东京国的新朝廷啊，兵马带安坐。徐福兵招齐，会在宋景御兵的身下拢为射住。大的兵给他们失败，每千亩少，高价千计，兵也乌乌转战。他要拉好之兄，你小弟兄给他们势力与兴双平的天渊之别，新高汉代出力狂澜，并且胜于烈火，可把不兵。圣山呢，对我来控制说白，只见所闻而颁书，忽然在家里也显灵。

想将我治好，那玩意做得哩？我骂佢哋人罗广家，本座冇料，竟然嘅老英雄佬锣鼓喧天，炮声不断，如果真实所来，哎呀你哟哟，竟然是内务世界的个人难，混乱幸福，贵公子用武帝门为破阵一台，一啲咁难忘嘅一百样，竟然你官命动了个破天同黑。将带系混乱金胸灰吊，把那锣鼓连串。哦，佢将那再有行古老话么？哎呀，你哟哟，竟然你做呢个，边下见我哋通宵的人也闹起咯？在你高脚落地下吧，那拍见咯，我讲你女第一很久，应有尽有。坐坐，终于有个看么？好，竟然搬座也开开眼界。往高顶上，对个，贤达，你不去领悟大处学啊？哎呀，对哦，今日系内务世界卑低水小难之机，混乱公子官命独落，小打之气，遇对哦，移动千万难万难，腰难背人，不敌对哦，死票遇小打之气呀！对你听日话分一分，去看下有冇骗咯？点弄咧？咩情嘅考虑之下？贤达，跟你讲是可以，不过到月华山中，给你苦而不行。对个，讲，今日修打经文，莫讲山中，就来山里中有货，你就购买。他头用，一切行动停止为先，打你中，哎，我份情况都不中盘了。对哦，你那细马。哎，贤达，那阿木可怕被侬睡间得罪女我啊！去好好好好，待咱侬打山中，换水看高不冰之水，寒水不灌，换水以运再运。爹，爹不在家中，你我千万不能害妈受气呀！好，山中小打大人就死，对哦，爹，好，你可该往医生。会带你去见那一中头，偷大胡林渊，再飘落那里边来，飘大不啱，小纪念卡搭被捕，纪念簿少佛地啲字，先信胡林，配来我哋细听回顾，超仔错吧，阿咪仔哩，我万人众冤众怒，现你要望我动怒，我老母教化我，教来地气之路，不被各受苦命。本座撇开招会，按左座做佢做会，免得少娘听我。本座小弟，你哋走。对哦，丁啊，小弟见唔见咯？遇到见咗你咩？令无情，必须乌其随性，一旦化身乌达，你可多都咩好？那只系俾你磨啊！可唔可打计你去？今日你冇盼女。但行你要猎户一口咯，行那顺顺离开芜湖，几步要咧雨起麒麟岭，天家之树破剑结彩，水龙公孙我来来呀，这个南木牛干家一老。蓝绿的红胸不牵马与红看俺家高那么靠娘哥哥为乡音乡无压力救啊兄弟救啊拿钱一个南门香槟对俺听歌叫之声，只得两河水居民掉出跌水对了哇！上位把人军列上列，上列被成半命尽从苦过的压力，人工的龙雕给追台佛院跌水对了哇！冷天冷，出来不断的讲客气呀，打死哟！定令取经，边地三个一身水，故偶然来超个地。冷气的线啊对你那平台之间啊就一仔你讲将我要上位保
丢回来。

0: 奇创如如明别同来地爱爱情刚刚到西索里爱罗巴千万人现在多来发生心定之水我罗巴可到技术老个的双气没爱罗你不能亲不问被蒙了跟着求进哦你们呢见谁地家里的人哦嗯乌气莫来吞小爷心水无华无天天黑莫没救啊把寻远这一所这一所的台湾这一所水运经常的管理呢北洋很用人应山应海其利其口将我对我老虎给到来老兵给我一大军的人给人要还我大大碰到东京三国有盾吧见给人身体天珠国赛马无水松哦下动打球动准存多嗯这家人秋贼兵兵马剑开刀嗯我不能倾家护卫莫道我们被成了人输过地方见人就怕跪对面小姨端家是你判断跑不大家一路行之间多一水不如招一水嗯跟我拿跑天滚他你我妈对别人几顿的大我姐对个家都在死死的东西顶杠青天被你存断命家之旅现在无华无天以修打之一打先打出水无被动用女性走于有变化而你用来判案啊最多记得开对岸又想为保地方的队伍虽然是也敢用修贼丁兵马剑开刀对岸属于事业会员高率又往安民多过了一个对岸偏买偏立白女龙将女白偏头上华相度高下兄弟救啊救于竟然去了一爸妈这样永远的爱马为路差不管谁无辣最好顾飞浪龙老路已经还在那个故叫的流水呀电几栋的大乌兰佛堂刚来一点才去定好但有心控告于他跟我穿了我搞到烂嘴去了该人见乌兰主楼我广去听兵不好了我一起挖他的见谁低价断流言不干莫慌刚刚搞教育命令给兵过给兵谁能论难罪去路谁谁的家对了你哦这个你红论那么样那个你的家你拿老师你不红比去这是混亲过程所以是社军国教所以是将军牙老五年这个你恰要教育百事用高来对我散会只要共安跳得清晰爱爱笑刚刚到四十里啊李世兴打与你一雄才换清过去我得给你应和个烂嘴去楼哦段世兴其实换清过去就该低华爬华中华修华你更敢混向定地天界之上存断命家之旅不但幻化也幽乱地安地母丁用控告遵循女士和面说女恶之何其飘在一切后果最好给我天地话谁参没人外不过也不敢公开话走但帮我一谋一谋都怕他打你完你听没啦多虑就算好不暂时起火你要给我到他家的力道大会这岂不是啊你说哟心算无力也就不够来就话转到我女起火都用啊你们也听见啊一路的大脑像你可以用你偶用啊给哪些大我女奶奶跑到地家大的月江阳竟然都会到四三五二奶奶呀！只能老家啦，人都老公安碰地。 九雨天叫我暗暗洗手间，哎呀，那龙呀，嘣，本事变作噶啦，邻居何中一梦多怕，那怕后顾如何？这间做哪家的势力噶？暗暗放心的闭锁闭。兵龙马兵马又带我闹，红旗又金环对路边顶，刚人来谁做王修罗？生意过团，生意三年啊！你要有东关为中内，其中雄兵有五万五零，为对要多论，你要多护，等修红军上海啊！怎么样呢？一股马来西江云红啊，你落晒头就何在危机？为家生两斤毛米，何来来就生一场凉？这个人军务并为何？替你拦截就双银牛，高绿大桥银冠列锁，这就你去过，祝你保保养。孙敖真系命变咯，生啲欢笑庆水与你无关，你何必生患乱随与我为难？呀，若是歌手与你，只需逍遥多关。当年那波车，呀，拍你告变女警，点几多咩大我姐断板，几时运气？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面缺消掉，寸草歇间渐渐。
1: 十步面缺断血，整点离荒红彩。
0: 左海缺烟，面缺断霜。
2: 听众朋友，是要请给你收听评话，底价做有定动收报告。
3: 那老爷，本属变作噶啦，邻居何中一望多怕，哪怕后顾如何？这个人做哪家的小人家，暗暗放心的闭锁闭。兵龙马兵马又带我闹，红旗又金环对路边顶，刚一来谁做王修乱，生意过团，生意三两啊！你要有东关为中内，其中雄兵有五万五零，为多要多论，你要多问乎，等是有红军上海岸木。怎么样呢？一股马来西将军魂啊，你落晒头就喝醉危机，为这生年去冒昧，后来来就生意场了。这个人军务并为何？替你拦截就顺应了，高绿大桥迎官列锁，这就你去过，祝你保保命。孙教真系明辨到一山的欢笑兴水与你无关，你何必生昏乱睡与我为难呀？若是歌手与你，只需逍遥多关。当年那部车，这拍的告别女警，电几栋咩大火，这断棒，几时英雄是何面女，搬着那人流水哦。会几死于处，一定都话个，佢叫咩个位？半个叫厉害，吞吞笨，手都有流。要女推教啲眼睛超贵，计我我边我有心，论有心在，用眼瞪一口啦。哪论定会发到论真胡大，留啲死做满之后，边日推教军长有呢个叫？教育给他们哪的是为了老妈家多费你不练听好谁心里外那结果下再没去又赶头如果带你那去杀心这个你真压动的不过要么去杀心被化身一名的黑洞一些新的方式给你比你干死在外不熬不着女女兄弟既然要你都够红了一改着那但多了我一半的卡里家，时间所用我骂你，先锋外国的半桶的木偶木偶，但你当天咩啦？那你安慰，那牙牙就去考。哎呀，这是闲聊，一种一拍，我一种咩吧？一拍这把，一旦高声打，轻松屋里穿了我，教佢这就冷暖了。见地驱动时间不前，跟地去杀生偶一来，感应优秀事业。依落你统领我嘛不中兴，还有你带下你我害，看你偷钱冇得办啦。现在放带下你外国的车咪打境外协助，新兵荒意个个安心，小打那你，村落搞几片牛。他关键瞄准长枪，九秒内，细路喺度丢天一顶，哭哇！那个顶不卡，哎，就捉咗那么搞啲命令，对你论要先在超咗上，也难为只狗鱼卡多他打单日对肉，捉，不到啊！一地下不能开你一个，偷跑数据恩八借从。这个人卡着尖，超着丢，气作心恶，有遇到没？不能见华生一名七千名都见无，同那个人超落跌了到四三半多，只因用点命同来，该跌死的哎，你哋睇下， 只要用心为解哦，减少伊个气色，出现风气不杂。一毛就被台湾内好个女军官攻了，是伊断送无保内咯。但不料来低价去呐，断地户搞不一番不安定，那两条对岸齐兵兵女个，立为做做欢有枪。我马上问大弟，大概家里的工人呢，弄来白多。既然被小家的搞过冬给我们命晒清楚，我骂你不是有百件乱清无意免得邪乱清妈，给你还不是有道具又好够好名啊，荒在为乱大小的东京国有断保天格的船传断命家之旅与我一双跑，我命无意保不平，大树狗语，为侬心酸，稳准爬得到呀！为国推干，为民除害，看清断乱之好，何况乱心摧除，隐隐可图。但不敌谁水大树，为侬代代有尊。哎呀，我妈真慌姨妈，谁不是有尊他大树了？顶干苦的妈，谁不是有阴包不平？谁不是有大树的一个虎命心外的心外？向你要争夺心灵了，共经验怕你两股村，没啦。我乃朝夕呼应被动经验，怕是断包心肝胆子。明买干说摸枪而去陪曾国湘南儿，何况总管一带趁近十人嘴巴笑，一定得跟叫三根乱乱坐着，三人口叫黄说，万岁大将而正远处理，胡应考虑再三，公子太庄家，估计你不正，哎，老爷带兵说白，身在监督。如果监督给你大小的庄家暂停，万岁难免啊，都要考虑我等我监督给你，阿妈发生的演变。你要看在将军脸上，留尽伤痕，换了一个美女。

0: 郑海，一摸住乜嘢？只可天天要命，最多估计还我硬骨还弄徐公子一地上，太嚟闹嚟，会打咬住我嘅前途，会一江湾多嚟说明啊！但那阿家闹点呢？主要是让短女，可肥呢人跌骨头莫惊，而令坚决定专处弟兄过夜佢李文为孝，一旦傲慢啊所事啊！一定呢类富豪怪外输人，要嚟做李梦之才。但换作有精彩乱啦，最后只要天天要命嘅干冷眼惊惊到，电脑成拉型嘅电脑遇到错未啊？佢升咗嚟我安慰你哦。哎呀，我买啲大乌气啊，冇嚟拖，冇嚟摸，天聪明摆到咧脸大，冷细嘅心都明白，但。无脑为何第一次就冇人来？谁起因先话你？为了某个拍，第一不择其杀性。另外，另个家事呀，不过系你有孙心做下。贵贵的妈，谁不是为英宝兵敬业恩惠，够一拳无论顿吧？我按国法做罪，我论亲不被多虑。一个呼命行为。爹不被动哟，一个姓魏呀，姓魏，哎，姓魏的魏，兄弟要挨争夺生命一杯，招谁虎兵先安近你，最后只好绑住顺大，等你家尊敬人身上见到来，要万岁处理。
1: 用古所无道理讲

列乱包啊！这两屋干饭店，听你端着乱屋列着屋里有个官丢枪心病，打开瓶盖，有谁主办无谁过来三班，听你龙吟杀我们为宝，可当我皇万岁，地府呼应帮助我莫后继。天女心的明白，大定端机送他算大应，信两者，母猪三个人随机算大应，三户九靠之来，信见个我入万数，我望万数，天家变心，信好有在，我愿做恩水，天要何在，早定唔知。呀！朝低兵所闻，先且骄兵济冲，待依住阔少家教。地头人见你天家的船，打算三个桥断坝，出黄国华，告见你帮助顺大人。我外路暗路断除，先好感恩不尽。天女心中去与后等一下，他我几乎带兵说破，依着你跟我一个莫身在严重，如果你的攻击成为专家，难免都可能我一个莫监督给你，阿妈化身一兵兵，等你我救兵再冲，偷了只银币等招亲，原来讲只要在好心中，好不在莫要过，得啦我暗路断除。莫忘怪心命慌那个无辜的无劳，但天女心中遇过公子杀他庄家，怪心有数来，阴阳地婚情心在眼中，当然将云连床，他说历尽伤苦，换了面个美丽，但心不在，换家心足也尽变恐惧怪太他作用，会大教长的怪只好硬。古怀弄准，公子太老爷、老老爷一地而说，故与故人定生死，倾交在冰心，谢主。

翁，朝夕好运写来翁立在一边中。天女简单的两个鬼男人，白水丁丁，新来我老来做准的，起码要处女。鬼鬼人水水丁，你可抬起头来，用丁中的是元宵的水，天女勾出的。离开西湖连带帮进来恩厚之马套得到水水丁丁是天女人威胁的开始改变人那个美酒与火拿对谁天女勾出的等你啊拿开的新的风这头啊你讲你啊恰吉达最难的做主人的搞定了鬼鬼娘见你神女大叔三个狗端宝吧呀谁心中他大叔的丁干鬼娘啪去说与心大无关谁应见你丁阴宝不平狗一拳无论端宝我按国华作罪我们呀谁心大无罪心吹嘘干我哟几天翁一个呼命行为爹行为心为另外我妈用几大不够公心之类我就来论论你对个心为行为定心将当前修罗合托一类在古一类哦不叫人家人家论你女孩你要对见到人脱离脱口天女两岸带路干顺冬天陪干心的顺着一边丁地云大叔三个人环保行人竟敢错拿见我目无我路全能慢性气功我我路攻击一起斩首一介后裔天女兄几大要么加以可来随口攻击来明玉林公把丁地云奉从五目斩信立乐基当玉林公踏空间中下的要捆绑问清楚啊准备啊红武乱战的红武北关面面松关外遇女女外莫法就敢动弹薄薄天女有说那过年都不退伍太来猛的战狼的只肯把军军马火新的松多么拉薄带心动弹薄薄老人不问关于宋祖义很久不着的引进哎呦就你多记得开对岸做半步先抽哎为带信吹得搞气嘛啦多哈个留意多主晚成啊这个我敢公开主心的高天女高水的哦那边呢雷个后水经开用火云爆裂云天女将荒野国家的枪毙荒野的宫将那个黑怪心爱撤撤的宫将那个未惊动做那也过于临近心里方就要冒险了怪改了没怪才能改的改的两拿何来鬼鬼的人包爱情给你怪攻击战的家庭啊难道女干部吗呀今天我有公子站的家庭啊心不惯心有他谁顺着天女听我打的什么搞改了为后来一旦我叫包天心定负责早定误的呀幸好我有地牛之用坚定启用这种混下黑路换谁给你两暗用虚拟开用武器买给你我用攻击战的家庭啊但是他心慌何在安那的骨还弄锤我用死命心慌何重啊一旦听我来搬水回掉加极出水心慌何得待飘仔不死迷恋是这吧天女兄弟你做了你做了吧明明是保安的部落司机搞过活了包爱卿会一卿借去啊

如何解决别一名者生存的家乡啊社会，大声动大声用家名树立，然后暗路断肠，全来用正理想，但不敌我哟，心爱如何？天女莫话中招，当下你要社会，故意的打你啊，挟天女不杀之用。暴力凶亏良阿面丁，这里因何个无天改的孙打输三国牛顿吧，给你万岁一家店正式之力，欲有反贼奸污，力战不下，公你对你命都来暗暗跟个马兄死地单乱乱死我，那多的一这里包对了谁应尽你应大爹的兄见我那么老又难被呀，对路见东国有天改的说存断命家之旅不够文化，丁宣建足迹本要红用宋坤胆贼，东国有不等这把宋刚兴凶，东西应保不并天也云味够一群无论断保本以一位新秀文对呢高显名将，哦，会给女叔叔有何为证？对呢，对我那副计到来那边见我以好给你欢可为证，好啊！老板动弹成意，明跟我是用李青红手剑问对我那副确定了，我来老板的惊讶的味道哦。大树三个条就受凉，艰难艰难难，当地家有数不离。故于暗暗通你之话，是受金文对门闹，了解情况，加命下手。故东王见到以好个女造好功能，买我闹，艰难对端都来定。故于李青红那片改之间就顺等呼之，期待五方万岁。见到一叔叔的进货，预定温庄顺动，半点不差。本日有点数一通，请我用绿木一关。跟我点绿那种，天女结果点来看呐、啊，心中叫苦。中国有进来聚招聚行，竟然三百位出名，正带领民内，怪你几军把浪一顺后。莫话准点来交佢落包，包爱卿，几管准出人一交佢我，爱卿姐出人如何解决别？此水并攻断锤，暗路断锤，其中有三不计，哦，那三不计早定唔得别。中国有心为换清国情，就该低华、爬华、中华、修华。何况我有公子官命独禄，国有更加天改的顺存断命家之旅，不但换华，顺更兴凶。何况孙居患在徐命中，应吹嘘，但其华罪已至。我有公子尊他开官不多，须乃定而计败。后裔，天女心不可磨及，论皮要我再到火喽。包青会理不该，爹理不该捉送我端端人，心为东丢修龙，其中丢功面高居有风，不该准居威胁就派祸国人命。难道不理居又找有好几个？你低家不能冤人低国。我有公子把他霸在区队阴谋输人，天女心中三百位好厉害，但红天没来会难过来，我爱求包青会伤不该心不甘，天女心中的阴谋大海的机关该公不见到家不来一两名我无话定胜水倾家在边，女可找来呀。

我要嚟依古制作《梨花剑》，《梨花剑》被书生肖化。啲家是拿嚟乱动之后，此弹断线，不下光贵。我以我要刀光暗面，好剑断杀敌，绝为国夺下。我要利用佢于书中，誓系为帝做面功，解多人为国夺宝，上世嘅功勋威力何来？今年我要以将书的胜取战，引起后顾，请我要三书三不解释，我要以示失察之仇，胜为国的约，要满胜之待，我祝恩瑞。天女听书嚟，包见哥哥竟用以真敬系，唔单个鬼咗面孔啊！佢哋乌罗，写上乌影报告。莫话包庆，包庆娘子有理，豆豆是道。给你怪人专权，也够开心无心的，轻口断奶。老包白活奶，一路干这活动去拼。我要技术，命佢开关不多，早送我端端女，一定有功于国，连他练了糊涂，可以宽恕。不过是花红所在。后裔，啲家是拿大树名本东华兵，连打子弹断线，英伯兵步兵，中华波华，我水头在，但不敌也心爱如何？天女莫话，中天书照泪水台班，但天女呼啸红岸灰鸦的水，士兵用母猪上下轮，与萝卜的车，以后也会。断地虎了，黄相虎落对荒野，哥哥亲娘啊抱来娘，爱好个断乱定半宵。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之声。多谢时间的为大家播送的是笔墨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曝光。

多聪明神，你大名英，满目人骨在金罗林呐，天命无咎，恩望狂救，海为东宝千年啊，七句诗，雄明怀古英。

师是咁上大胡椒名人，那些人是你满为某人难生他，除非人米拿古路，三里吉贼呼运，生在天珠国世，出名好多端中翁意，是为是弄的，老马对着金马人威声，做好人成后，得叫佛的滚轮转环留天机。朋友做亲啊，国家的做乱神，鬼魂上你做哪做人？一五五六七龙，做到哪里满为端大？鬼魂上你千为端嘛，这端滚轮滚呢？

是哪里？尊娘估计老好骂人惶恐离职，所无的人崔然老马送给巨门，不愿崔然民工批注三寸树拿。

冲暗气输的吊暗暗军乃尽难暗军会招你多诺人令意成闹故仔见欧女退开冤兵偶然说乱乱门冤度满妹军女一对下半地前要乱情爱请妹命长乌老大再令八门女拜呀乱乱龙南庙搬顺山乱困扰老大的背原来退见妹偶患出偶女一岁代都满都安够定啦头领山红

头顶王老一不完多一多有好可陪谈呐，头回再看官老之定，定系安照老曹经呗。白阿红乌乱带草红嘛，万未央尊定叫走到满意。满兵的过出路去哦，我老仆人从路乱双以外，一问妥妥命恩傲，靠如影无虎不被命。

相恋上面君先见，可爱家乡背呀面相。名嗰啲咩事名啊？姜诶，爹嗰啲端你老啊？送你送到浦安桥，为我养爹，爹要挂脑筋多你报喜呀。为女医谁呀？爹基本是老喜呀。名我一爹只有送高官了，送到外地了呐。天机清啊，波平在冲已经念嘛，老人心静透气，要叫外面过梦温馨。爹，女儿哪在爹身边？好，我一点哪用你水，这个男啊在乱成的情侣，既然答应了侬，女眷前头唔记得骂你当来爱。我一爹一路面难听干咩药生啊，送可丢丢就走日。打一送的掉，没啊！女方两人婚姻也令我一点所用心了呀。就让地主打理，我就来他不给啊！将来怎么一路用你？没啊！端了，早好准备可怜呐。老么样手端出来，猛说你一切大爷后头干没有举把的一样。过了我等你家听过，老人问你用神经的眼老路，好女一一拦下啊，酸路为劣币，一旦送你到老，选丢酒精化，打不打？送高粱啊！一旦送眼宝地往未北多，天地荒矣，九七龙必九里马老人者。还有南门前阿老高阶班啊，依然送你到老亏损丢丢来用，不然搞来几百元天地老王位，这是某。

欧国末达文达奥吉利与其让百姓欢乐，使让年轻马尾心灵马的天性将来一道龙在绿马刘家喜庆家兵的满足因以新婚都拥有现代端中李姓吕婚不顺利并爱军营啊顺感与兵虎的翁啊呀无米不在耶好老老老女新婚后后后床后睡婚摆着了婚不顺利来大雄啊路还有大家都得搞婚都得搞得起路天地已经讲结婚家是欢喜那时候啊半人没讲好起来那个东忙无好聚啊这是某的压难带你慢需要一步改大马来慢你莫理从来熊二龙都进展起龙无烟好的大河先车好多国家此处已被设个轰动量啊最凶出色的仇我的命龙为命运再仇大心里在山里走哪呵呵过龙啊我都爹亲为财明日看老龙啊搬进世界你看什么做个龙马样应接不下一老合力希望你帮我进人那玩宝铁兵王位历代王英来皇啊咋王位你什么公你好啊孙家人帮家里问少你修好啊滚人尊身讨面应用对待学人啊出用训练但是手无我来而你必定无用我爱明月龙去接卡个什么个门口我满秋心个哎老王爷多事不见跟那班人可见思虑吗老龙把秋一根哎偷好你对王爷起楼看大谁前路好好地不免说吧你个笨蛋你爱见出不守之气心态没只用用你爱摆渡你更多我讨的不你前年这摆渡你不给用搞你好怕死就没你好没就看单的个你老王爷给你呀王爷对王爷强大结果大卫给其龙损失说千万不一件你让果愿走迷命不虚多老王爷老王爷大丢何时候捐意捐意啊我们的王爷薄饼在冲告表双爷之心错乎拜我老人家少了好薄正干老干的大王爷其龙的大王爷天外地都好卷帮我家将算破腰射了带着你我好期待对王英过准你你我对你顺利吧希望家家做做画家地步你母兵神圣的不卡定用宋元道将算过海上面见外地数毛东东应在表表其龙再数好情老王爷你母见你龙现在这只对要在家算吗凭其龙讲一番书你来照顾老人家晚年于此下山来偷其龙活在活在呀对王爷爱精细难题你我对你做得爱经霜也需要天时地利感恕因祸这乃你母可化应酬如果李龙你又走我一别之力何怕低额不信阿我跟威本家的温上你再写力而且再问你的我根本的应该是爱再看人
拢为天叫我

偷偷偷，无人公司爱在听了，大时代算你面先美好。台湾人，这类小气咩神奇呀？有好，如果我会一件出来，这本应礼物存在，十分杀利，舒平对望，我会乱被忘诶吗？运少咯，而家收乱收乱，好死啦！哎呀，听下好爽滚啊，听爽死啊死啊！半路都明，佢哋专门做死江起薄面，我还佢烧辣诶，台湾人诶，做你艺吧，闽南腔你拢下顺当，你冇走出歌坛，跟我摆东先去，多人会令全凭钱都嚟接钱，钱拢嘅啊！上过台湾人死，前用双卡换俾爹半年，结老马咪咪行潮，求算一款低契代志用低行王艺，你会换会么子啊？一定就钱话么子？因为先一双啊，前用先应流，即系话离开代西艺内容有必要落恶，孤头强。是浪嘅啊！啲大王英来诶，可能经过英朝砍断威名，呢下有古英契咪，必要发迹之事，最终可点名我，里面难可见云里虎孙丹，系一小弟，系啊，整个主号，谈啲半年危危潮啊！哈哈，现车女孩见东乌家。龙，哼，为何朝衣不用啊？哈，贤妻，欢妻艾卡乌公的小号，年难相欢你待光阴，看对女虎后要再干，下户见双平前路啊！廖家从娘，李家从婆，老一辈与外孙都唔咋，虽未见上阿女，正台未高且似那观音啊，且见李浩举起乱世，应该为何道路不应？东京师太在弄动刀，女战女罗仙啊，必要选咩？先车真是屡屡千见咯。婚妻结亲纪念卡先来卡，你看每片处处衣冠全木露金，才嘅举止让行，结亲当要好看啊！先车。台湾人来一家相皇，遇到相爷之交，爹都答应了。哦，公公既然答应，且先真更为傲，咪弄弄还水鸡先。了，可见咁前路面地系强，先一副女离开呢座系平城寨，人我为东吴跌咗点嗰啲看到嘅，使但个莫大家东吴长年少教得劲，咩啦应？为咬捞安吊罪，妙天仙都冇还水如鸡仙。哦，果都冇等你只啊！此龙剑换李虎顺大，小剑离何顺便咧大，即系你得先上嘢。你哋从龙啊，但我便以天送天吊，单日双交，管冷用嚟掠乌噶，荒岩超然，索交错教六马重令啲。咩啊？讲到端呢度，嗯，啲台湾人中忌你闹闹，骄病体弱，即系诸事荒间女子，四中对话，所呢些山林，帮你一笑远离，哼，不喊你户破邪了，啲真系孤傲啦，孤傲啦啦，亏其少也，嗰两个啊，金棍灿烂，啲。最是好为今日后年上佢前路作见面呢，系啊，大王应真死招待啲，你可口袋是苏寨端儿，他那样啊，就丢住所袋被欺。

0: 丢小丑嘛不扣嘞，
1: 什么呀？
0: 仙女不扣谁呀？哼，你孙的脚步间一百线了，爹呀，只要比我谁两难的啦，所以我还要往下上。公干东西得好叫我们干嘛人有见你，所以还以阿王看到你，可能被教恩住一顿，卡无论你就蹲厝啊。
1: 嗯，你新婚后妻妻就。

0: 哎呀爹，好嘢死天断地叫，先加料一路连一切死呀，乌食乱机。
1: 嗯，乌鸡鸡，
0: 咩啊？和你何时动心啊？时间紧迫，好不中便啊！可能今晚我就呀，老龙大师你那样的偷钱大，现在女儿都走了出来，见公公父皇干过你，咦？还是好要何时间啊？现在你呼啸大王英威牌阿昂索皮和可留你，可能我来跟着一顿。你可老一朝兴中，咋女儿你王威边的风哦？但系你咩呀？新婚都冇从王，现在做你儿吧，孙老孙儿，哎，是好做名。请问你呢个义女之心？依你呢？依你咁想就到哟。人名用咗你爹半你老衣服一包，更过你冤罪双心，老做佢做去，送空送爱，死啊车惊哟！哎，刘松安啊，中意我大爷么？李虎广啊，好送，要叫陈女多捞点料啊，马上就好啊！哦，我用你，我用你。大生意内容，输别车如何？正运多捞电流内容，不如交来罗文会，好用安慰心无。老娘整我背脊，诸走生意安排，说你写本写约独家写部，写混干女子西装队伍。哦，见见那生硬啊，乌色乌头，变下你对蛇啊对那。清水落绿，正一天高，连山鸟都咩坏。夜冷温绿啊，立万树摇，衣不计大，汗洗滴了。女眼硬冤焦灼，跪低回来话，看总万树摇老王心安理，再成了王位榜啊。笑呢，笑也莫多错，我难为笑呢，王位这榜。刁难博士落泪泪还是千代王爷送暖先好低呀，女儿令我轻傲多利，公公病会舍不无奈，落之马双哥代王爷落路之王愿凭系离何家整我先期，这么说还你母之奈何家代王爷怒乎阿昂之会正乃公公禀会，即叫奴如何是好啊？哦，王威禀会，但顺对会辞龙，坐得危将送乌中。王威禀会无祸，昏才李牧打我前龙盾一卡，到啊！新郎啊，这新郎扣到了爷爷的一个，保家的翁，少林名医，上来说打马宝的新郎套衣。新郎，我为公公办人，叫人尊意呀！唉，孙儿奴，王爷呀，这怎么？病女阿之心，亏死了冤枉，假若是归队，少的呀，一直射啊，而孤半，面难顾心机，飘债都被后来呀，孙儿奴，哎，女儿阿拉王爷。只不用新郎练球亏负了幽魂高佢离开新郎过了离开幽魂结球了哈就说中华为送婚事华的对会起了今天跟我到哟嗯愿便还今天那晚遇到了练球就得看我听个每晚加入手的哦个人阿里火投降了那位老龙之的开白难啊盼盼见超爱宠你哎呀随之啊心无女教硬冤招罪心安你献差啊正计冬年女差差悲悔一环助我无

本命宋军马老莫林在问杀西天边谁问老啊为公心中无感激薄不含去就怕陪龙真难带女的毛须双救啊全被难救为一吕后顿熬顿作病友乱世你婚姻一定注定啊莫林难说明须哈带我先与君早亲爱票多长外心谋就当亲爱女离了乱世熬一该接近双高女薄心菜呀、啊、为公是下女经该心安呐、啊啊、老龙公熬住外嫩见熬起亏烫刚阴后开做心恶，哎呀！女爱另娶君，罗衣玉妆儿，

还金令，是好读书文中好意，文理故云力量难以，财财文心就功带人，命我一道黄河西来，文举心灵应感顺遂，安稳公公平生太爱，一律老万忠君难耐，三里正变强人论，宏干玉洁世尊对我傲下团主一门上文中，哎呀谋不世不明，脑顿牛杂生得干顿再度干命，谋不世片龙给予阿翁，丢你郎爱在红啊，谋不世血脉害奴家山，奴一向小口技故作难明矣，我说我说吞吞一道，一面修心难行。

宝啊，一心披来寻来啊，同那竟然那玩昏昏中中干地里面，小呢带水一熬，大王人谈龙又应带叫叫啊，这女孩子该哄吵闹啊，明君尊进来问众何办那勒处理高天龙，见你和水头松开，大王人叫人心定喝水啊，哈，众说。乾隆一下怒虎真勇啊，大王爷吃不完众少，独立算太女的母阿翁烧皮虎，先那虎，所以徐令一半万里，哈，徐令不含泄密，被我之虎即系归阿，女虎居竟上来阿母，哎呀！女孩听我们多么举行上来阿母王跟阿人多的了，那王是西环从王共为修理的多么不做完了，是咋不搞钱今天那玩意讲到了大同广口，女孩

0: 剑剑千样，你可剑出千剑，带领军阵之下英勇可畏。反正是女鬼练的就会哟，也啲女鬼可阿戆啊。但钱都唔就玩拎咯，你做乜烧钞崩光？老虎要挂书啊，不带不破格。啊，这么说，你都莫大意，只认为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到心里会死呀？大家一口东西，成小你埋只狗，女孩只得开冒花面具，亏了，计死于处。老爸爸住嘴做位好，你母做替生女，脸皮厚老，闭关少年，还有乌江河而来，写了个刺卡被潮，手把过下，因为行业啊少你个，就是等你呢，挨警告都唔会明，都要把你搞定你一天对我，你老婆。好上广啊！叫个人对王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仔天啊水。
2: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之声。
4: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屏幕刘启诺又定段时又报告。
0: 那往事虚幻沉沦，共为少年的东屋不做完了。是咋？不够钱。今日那晚更多了大通广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可剑出千金。带领军阵之下英勇可畏，反正是女鬼练的就会哟，也啲女鬼可阿戆啊！但钱都唔就玩拎咯，你做乜烧钞崩光？老虎要挂书啊，不带不破格。啊，这么说，你都莫大意，只认为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到心里会死呀？大家一口东西。成小你埋只狗，女孩只得开冒花面具，亏了，计死于处。老爸爸住嘴做位好，你母做替生女，脸皮厚老，闭关少年，还有乌江河而来，写了个刺卡被潮，手把过下，因为行业啊少你个，就是等你呢，挨警告都唔会明。都要把你搞定你一天对我，你老婆好上广啊！叫个人对王英还他整啦，只连好上电路配朝乱要搞听咯。对王英，这边说啦，若路为刘叔恩大爷爹熊来阿母，才女已经接受那个三万帮女哦，快说，带领站过来，出俺水军盾带。阿翁叔烈你恩赞笑，现在死在命了，哦，死在己命如何判决？对你偷路少年，关个义母众多，拍铁天衣，现在已经硬结，花陪村翁，哈，滚啊！花陪何地？何时去啊？花陪命难，就来金木麒麟，追路问你多。追路啊，上个路，哎 ，no， 胡少在叔叔大屋啊，龙源跟上嘅车死，钟叔，钟话，我系准备上过前路，谁你冇保令叫你，
5: 唔系，都系王英，水计之处，一浪报名上呼落松，
0: 钟叔多尽多义，你拿你冇配要剪埋招死。跟我们摆多年肯定多精女孩会见到都不会明无奈要坐到不走过山落土完备回令端错已经不摸了舍令完备计手中好因为没见到都不会明的精算都没明

到你和军军换你种种流泪，就和男人虚乱准备。看来哇，与我利好的困难，与我多一手段准备顺接把你，但你也准备看人都没落一时间动得到。那你对对错呢？定都没希望蹲错团队。那你动既用花盆命难，决断水火汇集，干我们破案都没事的呢。爹不理，拉拉，老王都会见老乱亏，丑男的，终于，怎么用谁金我帮我嘎的脸皮啊？但从金我帮我对剑的老个，造反了全我来，不得有啦，路易都木万来一落，最后破夫人拔刀唔飘，只敢算定，你乎叫噶，管阿招算叫，只问千人算叫，哎。终于爱看人好手没酒天吹不的路天爱欢迎哎光啊丁说开路家的一路人都说有所有人参别只能第一步呢太阳被都是把嘎老兵中了有啦当双击光啊选见九连挂的王九麒麟下下下下下下下杜完不敢在有所司令做以后，这九年了，光阿是九年头，女儿以为是马老高了，如今你大终于迎来马老啦，花幸福的队伍，呼啦东呼，哎，今儿杀了他吧，光阿为何去干落酒啊？上海诺最爱每个生产落酒，只看停住以后，落枪以后。算叫地搞定你的门口算了诺参战地里不能听你老乡音挂起着嘞门口先不要绿爱不安诺运后你令死了就有居密先啊悄悄的算你刘启诺刀吹不能百里的功夫所有的独居道的都明白红神的酒力所谓做老然后的奸人呵呵只得开一千名兵百里莫女落温老混蛋官保爹不你你说爹不你见不你这个女儿悄悄的送你送你诺莫少怒家经历跟我悄悄起乱出来连个娃从门口刘启诺见爱欢迎哎多年更出力呀、啊，都用俺帮，终于门口门光。哎呀，是我先说间曹金门啊，王内边人，正是处处衣冠逆对王印，只得该立刻捡起路，把几票手中好，还要喝水，让还不落管令出现。心红飘荡论住对王英路可在曲江四一万二路虎我连两难哦既不能见滚路虎可能不明回家愿到车爱胡乱还回公的论据更神圣的命报许多显正心的丢书莫说祝因你为前路正应啊是为前路结婚论据其且慢只得留前路还没领导领你的朝代你好成了安心别路对王英希望朱太愿你第三书之段位赐我杀机器还有狗鱼看的人将要被你论住赐买不明顿好祭心不逆气力莫不得吧牵住爱混入回去今夜追慕这把飘仔端错烂你若你擦钱能去狗与双狗准了一马心窝

还要二货蹲手疼挨骂蹲开乱逼没买算跑你爱他他他他他搞到给人好好阿拉没得来了打打在一辆口都搞杀鸡去你太攻击没快跑其落楼军新铁华偶像单边身公民做你看一辆被嘎到边丢将不能为这还给切记一般哦哎呀哎呀哎啪砰哎这几来两种哦我来去投诉嘎到边以后再没去求爱到的啪倒倒坐牢嘎啦嘎啦嘎从来都能搞的砰注意多满人多灰眼两天哎呀哎呀哎呀给我给我你好老多的了刘启诺怒吼他我保存我搞的搞的人啊还要胡手丢路的天龙学酒都来为了六口气对吧你哎呀只要看谢老爸爸给我天爱奇怪呀他敢问口出来哎呀不能灰眼两天转那么多的了哎呀看你给我给我能救回呀搞得那么尴尬但救回救回救能救能写了个爆炸都生动清扬但还能对杀精英还要看个忽然搞得这的能回吧寒山两天烈的呀列位谁出没个烂病药刘启诺从门口搞的人啊这个杀伤人命啊你对你们派的人啊都用俺作用幸福的黑暗打走刘启诺的人送俺诺跟着你这样对你的超恐怖给搞啊我亏得更恶担待刘启诺别你只要用寒山两天两个人已经搞错了今日那晚做哪个人接的冷面包木棍长长公公丢丢但其论就把对处境哎两位电脑那个牺牲别人真是不完了运好但其论生卡下跪如意于中二啊哦这啦当王子啊，个地名讳。

sung ang nu nga.本门老林胡椒面眼阿云雕眼神假模心情不爱闹住欧共动员作战动兵顺利一云少男爱世山爱身干好家好上雕路爱云雨偷声在目王傲离合探世之都被都两岸丑舍的旅一龙心高海都给呀三不给呀他无杀一不给海一波兵脑与众咆哮个呆我女一老啊正边团主意无辜连老命可说得外但你的美痛是暗光无无憾你都无患红书列第三了困他片段女女落温来硬一吹障碍见无见女令人降气杀干对薄见你云为压不愧眷顾淑美女下流。

孙儿路难带翁家下绿大舅，翁家可得路虎哈喽吧？嗨，孙儿路，老林子的路虎满天海外，不得心绪真慌啊！哼，不明自家少追贵火烧离后，翁家水道已经往翁家帮路滚电干嚟嘛？嗨，孙儿路，你自己嘅爱不自己嚟？东京县台在龙洞岛丢定户吧，给你后就到你保留秀，何况一美女观天，会你后那么的，么的也都怕你留家苦哟。来，老林干人巨仔，怕他何来？孙文龙，换上你离开两难会即可吧？你回来过我铁吞烟啊！难得翁家下机救应，如一个家的孙儿诺，老林早要去除，安心去吧。还有几人那位一千明白，兄弟，老林稳当看家，王兄弟你好吞欢脸呐。给谁欲去？心中为对阳温，心怒一百。满表亮啦，李贺伯英，当功好好留起落，杀刚对报关心送当，今行国能多秘密哎，归心似箭无怒啊，希望你到达。家呀，木来应。说干处，干没有依然做过了。妹，你蹲了啊，妹。生啊，我蹲了。哈，会。我生啊，爸的你说用不含笑来噶，女的哈，生啊。外地真勇啊，生啊！所以你爹送给我后，杀死天边，他们都点根我呐，才到安州拍牌龙，转送你呢，东归二寨。哎呀！

金星山哦，刘金路哦，哎呀，魂女个电浪带下来木。

for me. Ooh, ooh. Ting, blue.

0: 声啊，
1: 好，
0: 你告诉你，爱谁才一年，那么你找个的哪？

情高欢呼，年龄高出来怒闹高举，见到我公安即刻吓唬我，看到

铺立个顶头，我熬入心。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

0: 又在监督爸爸呢？
1: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0: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2: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0: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1: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2: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1: 爸爸好样的。
2: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0: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3: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4: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1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大学时候的他们满脸都是青春的样子，所以写的歌也都是非常青春的，很洋溢的。偷闲的翅膀来自苏打绿，他们写歌的不仅仅是一个吴青峰，应该说每一个成员都会写歌，只是没有青峰那么高产罢了，毕竟术业有专攻。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不是吴青峰写的，其实是吴青峰他们大学在组队的时候心仪写的，就是那个女贝斯手。北京时间7:05，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你共同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三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尽情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想要听的歌，想要送的祝福都可以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想点苏醒的新歌《大小姐》，送给他的好朋友王斌。他说很羡慕他们甜甜的爱情，因为爱一个人从山东前往东北，也祝福他和孙浩源的爱情能够长长久久，祝福王斌做一个幸福的大小姐。

好可爱的一首歌，苏醒的大小姐，她的 MV 也非常可爱，很有意思，就是她和她爱人的这个全部的日常，没有什么很刻骨铭心的事情，但是全部都是很烟火的爱情，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很多无条件的包容。所谓的一声大小姐，其实不是说把你供奉起来，是我愿意包容你所有所有的棱角啊，期待双向奔赴的感觉，爱你可以包容你所有的小心思。7:0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酷酷张清芳，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样板的，我们来听一下《我还年轻》。

这个嗓子太特别了，没有那种沙哑的醇厚的感觉，反而全部都是很清亮很通透的，穿透力也特别强的高音，很干净而且很有力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张清芳，抒情的时候很深情，但是呢高音的时候不刺耳。我觉得他后来带着民歌的底色去唱一种都市情歌的时候，风格哪怕跨度很大，依然能够非常游刃有余的去驾驭它，非常难得。7:1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来自 JJ 林俊杰的《曹操》。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半个月亮爬上来》，这是王洛宾作词作曲，莫文蔚演唱的一首歌。之前在2009年的专辑《回味》当中，我们也听到了，最能体现他对时尚的驾驭能力的，就是那一套京剧的头饰，然后加上西式的宫廷裙的一个混搭的造型。在这首歌里面，我们也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他用意大利语在演绎《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时候，那个绫子还在空中划了一道道的线条，非常有一代女伶的那个气场，特别打动人。7:22，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三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大家可以尽情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想要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小节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齐秦，不如这样吧。

0: 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气药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 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记住了，记住了。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厨余垃圾。
1: Oh no！
2: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3: 乖，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2: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

0: 点到九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2: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3: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7: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6: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这个小节听了很多很多的北京，在某一个时间段或者说某一些作品当中，音乐啦、电影啦，或多或少都会让北京这座城市更加鲜活，它的文化积淀，它的四季的不同，比如

说夏天是温热的，秋天是清高的，然后冬天又有一点点冷，它的这种冷是非常刺骨的，但是除了这个很冷很冷的风，北京有很多很多的音乐还是特别会打动人的，并且会温暖你。我们在这个小节听到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听到了北京的冬天，我们马上要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扎扎苏《北京的冬天》。

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和辛晓琪重新演绎的《两两相望》，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之前我们听到那个版本是很通透很苍凉的，看尽江湖起落，写尽江湖释然的一首歌，但是在翻唱的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听到重新合作演绎的这个非常经典的版本，做了一个不一样的表达，加了很多非常舒展的这种弦乐，更叙事了，更平和了。我一直非常喜欢秦昊和张小厚的声音，很干净，他们两个的和声跟辛晓琪沉淀了很多年的女声交织在一块儿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就是男生没有模仿那种沧桑，而是以一种年轻人的视角去带入，去读懂很多的人生智慧。7:50，接下来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平海林峰，梦中的情话，来自江蕙跟阿杜。

说到闽南语的歌，很多人第一反应应该是沧桑的苦情歌。其实闽南歌坛上留了很多很多精彩的男女合唱，一来一回，你唱我和，把很多的离别遗憾俗世悲欢放在方言的唱腔当中了。其实闽南语的合唱讲究的就是人声对话，男生比较厚重，女生比较

较婉转，所以交织过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故事感就来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江蕙和阿杜带来的《梦中的情话》。接下来7:54，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豪哥，来自杜德伟的《彩虹》。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九三，西安听为快。大千会传染。华商时代推荐黄雅莉主的单曲《打哈欠》。

0: 生活不是一场等待完成的作品，它更像一件一直创作中的手工，保留修改的痕迹，也会留下成长的温度。王璇作词作曲。黄雅莉打哈欠。
1: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你的意思我懂，我懂，我懂。
0: 吴克群最新出的单曲《我走我走》。

你的话像石头压在我胸口，是我赖着不走，怪我没有用，根本不可能的爱我偏要强求。陶就作词，张向南作曲。

0: 吴克群，我走，我走。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